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今天的加油爸妈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师、亲子关系指导师、北京雅芝林心理咨询公司的首席咨询师、安徽半颗糖心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王林老师。你好，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高考、中考都即将来临啊。
2: 嗯。
0: 中考、高考对每个家庭来说啊，对每个孩子、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当中啊重要的一个节点。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考试之前呀啊，我们的孩子和家长啊，会出现哪些压力啊？啊，同时呢，在平时会有哪些情绪表现呢？
2: 嗯，好的，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哈。那么首先来说，因为考试而引起的一些压力和紧张的情绪，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考试

0: 焦虑，可能好多家长也很迷茫，那好多孩子也很着急这种现象。那所谓的考试焦虑，就是因为考试带来的一种过度的心理压力，产生严重的紧张、恐惧和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因为焦虑产生的一些身体行为和心理行为哈。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在比如说经过了一模二模考试之后，考的感觉就特别不理想，然后这时候他呢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情绪很难控制。然后有的好多孩子可能说啊，我也达不到我想要的目标，我也做不了我想做的事情，有的孩子可能说我就不想上学了等等这种现象哈。那我们看孩子，有的孩子还能出现一些严重的叛逆的一些现象。那我在我辅导的孩子啊，因为考试引起的焦虑一种现象，那后来呢和妈妈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然后就告诉他妈妈，那我到今天所有的强迫症焦虑症都是因为你严格的要求我造成的，那我现在我就不想按照你的方向去考试。后来这个孩子呢就会出现了各种严重的心理问题啊。那当然我们去理解孩子，去接纳孩子，当然我们说孩子的一些情绪与我们家长有关系，孩子一些焦虑与家长也是有些关系的哈。
1: 就刚才您说到了这些情况啊，应该是考前这种压力和焦虑的一个极端表现啊。那大多数孩子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焦虑和紧张啊。
0: 对，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孩子最后说到我到现在的都是因为你啊。那其实我们说这所有的问题啊都不是一天积累的啊，就是非一日之功。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也想请王老师给所有的家长朋友分析一下，我们在这儿也来交流探讨一下，就为什么考试前孩子或者是家长如此的焦虑，焦虑什么呢？
0: 首先来看哈，我们说中考生高考生，那么这些孩子都属于青春期。
1: 首先他的这个生理年龄啊，他的
0: 对青春期，那青春期呢他有青春期的一些心理的特征。第一，对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是高涨的。第二点呢，就他认知功能是迅速发展的。第三，这个孩子他的情绪波动会容易出现一些两极分化。那么第四点呢，那么这个孩子会产生一些叛逆的心理，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一些特点。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时常说孩子或者成年人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的海马体就会受损。当海马体受损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学习能力就会有些下降。那学习能力一旦下降，孩子学习成绩就会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一种下跌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很多家长和很多孩子看到这个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崩盘了。就是像我在上周有一个家长还跟我说，他说王老师，那我的孩子从小都非常好，特别乖，那天看到考试分数之后他直接就大哭一场，后来直接就甩门而去。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特点，在压力状态下引起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反应。这是第一点，是关于我们的孩子，
1: 就是他的这个年龄和生理特征啊，正好有遇上这样的一个中考或者高考的这样一个节点，是吧？
0: 对，是这样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与家长也是有原因的哈。就是在这种，因为我也是这个高考生哈，我今年我孩子参加高考哈，其实有很多家长说，哎呀，这是孩子上学12年。就是为了这一次高考啊，这个压力非常大，就是家长的压力也会非常大。听众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一下哈，那我们呢，家长是不是我们有很大的压力？那么这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过度的焦虑。我们时常说，家长的焦虑可能会蔓延给孩子哈。那比如说，害怕孩子没有前途，在很多父母的思维当中，就是认为只有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那才能有好的工作单位，有好的工作单位才会怎样，就这个家长有很多预设的条件。这是第一点哈。那我们第二点，就是好多家长会有一些自己的未完成的事件和未满足的期待。 那比如说，在我辅导的一个家长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好，我没有上大学，所以我现在自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以后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应当怎样的时候？那你试想看，一个孩子本来只可以在一种非常轻松的去应付高考或者中考，而孩子带着自己的压力、妈妈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一定是压力很大。所以说，面对中高考，我们每个家长首先做一个不焦虑的家长，才能会优质的陪伴我们的孩子度过中高考。
1: 刚才王老师是等于帮我们分析了，就是在中高考之前，家长和孩子这个压力来源于什么啊？大多是我们的这种是不是思维方式、认知，
0: 有关系的，
1: 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在中高考之前，我们的孩子和家长啊，尤其是孩子啊，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哪些情绪表现啊？这也帮助我们家长更了解中高考之前的孩子啊，也了解自己。那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原因。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中高考前的一个压力，作为父母，如何科学有效的去面对这种压力呢？
0: 好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几点一个小小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在我陪伴孩子过程中也是运用到其中的哈。
1: 就是您既是专家的身份建议，同时也是作为一个陪考生的家长的一个妈妈的这个经验分享，是吧？
0: 对对，是这样哈。首先，我们说，作为家长，我们第一要考前，比如说，在这个中考、高考的前这段时间，要放松自己的状态。我们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说，在家庭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榜样的力量，就是做一个轻松的父母。那第二点是考前一个月，这个中高考啊，是调整孩子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间段啊，包括我们的孩子的一种作息习惯啊、学习习惯等等相关的。只要把孩子自己的平常的学习成绩发挥出来，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考得非常好。我时常说，在一个孩子的考试过程中，他的心态决定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决定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决定他的结果。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积极的心态对于孩子真的是非常有作用，也有影响哈。
1: 你说这个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啊。我们说大到这种平时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啊，或者各
0: 对。
1: 种压力，就事论事，讲到这个孩子面临这种中考、高考的压力。那我也是一个中考生的家长，
0: 啊，对。
1: 我前几天我女儿忽然跟我说：“妈妈，哎呀，我这个一模考得还不错嘛，我这二模我担心考不好耶，我担心我这次数学没有上次考得好。”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孩子呢说出了他的这种忧虑和担心啊、焦虑，我作为家长，我该怎么样属于更好的方式来跟他沟通和交流呢？
0: 其实说到这儿哈，你家孩子能把自己的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
1: 交
0: 这
1: 流。
0: 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就做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和陪伴者。宝宝，我看到你现在很焦虑，没关系的，那你可以和焦虑待一会儿。这是首先让孩子保持着一种现在的状态。
1: 就是承认、接纳他这种
0: 哎，
1: 焦虑
0: 对
1: 的
0: 对
1: 情绪。
0: 对，就觉察。觉察之后，我们接纳，接纳之后才会改变。那比如说，如果说孩子一旦说了之后，哎，你特别焦虑，我也焦虑了，如果孩子考不好怎么办？怎么就好多担心？那首先作为家长，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在那儿，你说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得很好。我们时常说，妈妈的每一句话对于孩子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1: 就是我们说语言是有能量的啊，
0: 对，
1: 特
0: 语
1: 别
0: 言的
1: 是，
0: 力量、相信的力量，我们时常告诉一些家长啊，相信你的孩子，信任你的孩子，相信的力量，信任的力量。那其实，在我的孩子整个的从小学到初中，包括高中这个阶段，他的成绩基本上就属于中上等这个水平。但是他每次这个大考，比如说小考啊、中考啊，但是我相信他高考也会考得不错，
1: 那
0: 都
1: 我们
0: 会。
1: 也祝福他。
0: 都会发挥的不错，就是让孩子一种 平常的心态应对考试哈。比如说我们有好多家长哈，在父母一定保持一种非常平静的心陪伴孩子，让孩子注意力放在学习上，而不用放在孩子的考试成绩上。
1: 就是我们经常说，
0: 嗯，
1: 家长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啊，就是平静的这种状态。
0: 嗯，
1: 你说的这个，让他把这种很多的能量和精力放在这个学习的本身上面，而不是消耗在啊这种担心啊、焦虑啊，甚至可能跟父母还会有一些对抗或者矛盾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帮助孩子调整自己的期望目标。
1: 嗯，就是这个期待值，
0: 啊，
1: 是吧？
0: 对，就是，
1: 放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上。
0: 对，就是你给孩子一个目标，一定是他伸手可以够得到的。
1: 嗯，
0: 如果你定了很多目标，孩子是够不到的，孩子会发现太难了，我不做了这种现象哈，
1: 就是一种畏难情绪。
0: 对，帮助孩子做好准确的定位，端正孩子的考试认知，不要把考试的结果说的好坏过于严重，会告诉孩子啊，你如果中考考不好，最后好像你的未来就弯弯了，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就太夸大这个结果了。
0: 嗯，那还有一点呢，作为家长，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孩子的考前紧张和焦虑现象。我们说，适度的焦虑对于考试是好的。那如果过度焦虑，可能我们会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给一些帮助啊，其实说考前的心理辅导啊，这个对于孩子都是有帮助的。是，当然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考生呢一般都会紧张哈。其实我们说适度的紧张，我们家长不必这么担心。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多和孩子进行沟通。就是当一个孩子他会有情绪，就像一个管道，当他沟通好了之后，孩子会发现，哦，我的表面积范围内我有很多可以表达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他的情绪就会出来，那情绪出来之后他压力就会变小。当然还有一点，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每个家长一定要做到，在我们的家庭中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轻松的家庭氛围。当然我们说温馨融洽的一些氛围，其实我们家长一定要淡化考试。就是我现在有很多家长会说啊，因为孩子要考试了，整个的父母亲真的叫小心翼翼啊。
1: 嗯
0: 啊，特别包括孩子想吃什么、住什么、应什么，然后都会担心。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要淡化考试，不要把整个的家庭氛围，包括孩子这些习惯，然后呢去感觉到特别紧张，让孩子感觉到就像一种平常的心态面对中高考。其实在这种中高考，孩子的心态的好坏真的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中高考孩子的考试的心态与我们的家庭氛围有关。第一点，我们需要淡化考试。那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孩子像一种平常一如既往，不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平时可能爸妈根本都不在，中高考来突然出现了，
1: 嗯，
0: 这是我在去年辅导的一个孩子，真的是他感觉到特别不习惯。我就习惯一直都和我妈妈一起生活，他突然来了，包括爸爸的走路的声音啊，然后晚上啊抽烟啊等等这种现象，这个都是不好的这种现象。
1: 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还起到反作用了，是吧？就是说让他按部就班，就是按照他之前的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0: 对，
1: 就是不要打乱他，是吧？
0: 对，
1: 改变或者
0: 所有的一切就是一如既往，不要过分的关注。
1: 嗯，一如既往。
0: 对，这是最后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当遇到孩子，因为最近可能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考试特别频繁啊。
1: 对，就是这种模拟考试啊比较多啊。
0: 嗯，然后这个家长啊，一定要保持一种特别淡定的心态。其实如果孩子考得不好，一定不要指责或者说教。其实我们在家里呢，一定要创造一种特别轻松、幽默的与孩子学习无关的一些话题，让孩子处于完全放松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说如何科学有效地面对我们的孩子中高考压力，希望对我们每个家长 都会有所帮助。
1: 这是王玲老师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啊，非常的细致和中肯。你刚才说到了啊，创造好的家庭氛围，就是在考前我们家庭给孩子创造的这种环境和氛围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相信每一个父母或者爸爸妈妈

0: 也都是很爱孩子的啊，在这个时候也会特别的注意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家庭中妈妈的这个焦虑啊，要相对多一些啊，更强烈一些啊。那对于这种中高考前比较焦虑的妈妈，王林老师又有到哪些这个指导和建议呢？
1: 在我接触了很多关于中高考孩子的一些出现心理状况，他出现心理状况很大的程度是与妈妈的焦虑是有关系的哈。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做的一个高考生啊，就是这个妈妈，因为一直是全职妈妈带着他，这个孩子呢一直就在我们这个合肥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这个孩子呢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真的非常优秀哈。
0: 嗯，
1: 其实我们时常说，一个孩子够了211，家长希望985，达到985，他希望 C9，到了 C9，他希望考上北大清华。
0: 嗯，
1: 那孩子就在妈妈这各种的不断的、无形的、有形的唠叨中，孩子后来就是因为二模考试考得一塌糊涂。这个孩子回到家里的就是摔东西、和妈妈吵架等等这种现象，后来孩子严重的就说我不去学校了，那我今年高考也不考了。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想哈，面对这种状况，那我们家长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焦虑。那么说家长焦虑，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告诉这位家长，首先我们说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我们解决一件事情之前，首先需要解决情绪的一些问题。那我让这个家长，第一，我们说慢下来，就是你曾经一直在追着孩子，追着孩子跑，孩子发现我跑不动了，他就不去跑了，这个时候需要慢下来。第二，孩子有情绪，其实我时常说孩子有情绪表达他是件好事，他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一些我们严重的一些心理问题这种现象。那这个孩子允许他有情绪表达，我们家长需要懂，就是第一要慢下来，第二懂一懂，懂待孩子，懂一懂，就是你会发现，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如果说我和某个人发生冲突，如果他认为他是对的，我认为我是对的，我们不断这种冲突过程中，会让我们关系越来越糟糕。如果这个时候我发现哦，这个时候你一定的大脑已经是不是你的情绪脑这种控制的时候，这时候我要慢下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关系等个2-3分钟就会好了。所以作为我们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很焦虑，面对孩子一看到考试成绩排名你非常难过，你就和自己待一会，稍微慢下来，等下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些心态平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冷静的对待。大家想想，我时常说现在的孩子确实真的都很辛苦，如果他面对着学习的各种压力，我们家长再给他双向的压力，那孩子真的会崩盘。这种现象这是第一点，保持心态平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冷静的对待。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说非常重要的，时常说健康是一，其余都是零哈，没有了健康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让自己精力充沛，才能够轻松的去陪伴好孩子。那么第三点，你的读书的厚度确定你的人生的高度。我们作为女性，我们要多读书，多学习，提升自己的内在，让自己在成长。因为你这样了，就是我们会说孩子看到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在学习。其实我记得一个孩子告诉我，我是高考，我妈妈是每天陪我陪到很晚，但是我妈是刷抖音、看小红书、看微博，买买买。然后后来我就建议这个家长哈，把你的手机放下去，如果你真的想陪孩子，我就是每周给他推荐一本书，写读书笔记。后来这个孩子就会说，哦，我妈原来也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朋友们，在最后这一阶段陪伴，我们做一个爱读书、善于陪伴孩子、高质量陪伴孩子的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好父母。
0: 刚才王老师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我记得有一本书叫《我用阅读教育孩子》啊，是一位女作家写的啊。孩子学习的同时呢，我们家长也保持这种学习的状态啊。还是那句话叫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啊。
1: 嗯嗯。
0: 虽然在中高考前面临这种考试啊，或多或少会有这种紧张和压力啊，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一个是王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以一种比较平和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中高考前能够缓解考前压力啊，做到父母温情的相伴。我们在这儿呢也提前祝福每一位中考和高考学子啊，都能够正常发挥啊，考出自己啊应有的水平，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也祝福他们都能够走进自己理想校园。
1: 嗯，好的，
0: 谢谢王老师。
1: 嗯，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嗯。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

0: 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 兆赫，
1: 安庆 FM 103.6 兆赫，
2: 泗县 FM 103.6 兆赫，
1: 京寨 FM 103.6 兆赫，
2: 黄山 FM 95.5 兆赫，
1: 淮南 FM 95.5 兆赫，
2: 凤阳 FM 95.5 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11:30到12:30，依旧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邀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华北地区今天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7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在天气预报之后呢，邀请大家一起和我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呢，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0: 嗯，
3: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知识的一些分享啊。那我们说眼下正是咱们安徽全省这个水稻田间管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啊，不管是江淮沿江的这个中稻还是皖北地区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间的这个管理啊非常的关键，也是决定了今年的这个产量还有品质。现在呢很多农户朋友呢也有一些相关的种植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李老师来跟大家做这个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这样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李老师将会就哪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3: 就这个一至中二这个栽培管理方面，包括这个生产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交流一下子吧。
0: 好的。
3: 目前来讲，已经进入了水稻育秧的时候， 观念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五月中下旬，一般是我们安徽省江淮地区啊，这个水稻育秧的时候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水稻要高产的话，育秧是很关键的一步。一个是我们育秧的时候，为了这个减轻病虫害危害，一个要选用良种的基础上，一个要适当的晒种，把种子稍微晒一晒，促进它的这个芽力。第二个的时候，月季方面要进行半种浸种，因为这个浸种的时候啊，这个搁半种能减轻，这个水稻上的病虫害的发生。这个由于浸种这一块的时候啊，它的药剂这一块，这个我们现在大户一般的时候都是杆子下种，所以的时候浸种，这个目前来讲的时候，我们安徽省啊，尤其我们天长这一块的时候呢，大户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主要是半种，药剂半种，也就是在播种前，前这个一两天的时候啊，采用这个各菌群这个苯霉甲环唑还有这个赛冬芹复配的药剂啊，进行半种药剂半种，这个可以减少类枯病、这个恶苗病它的发生啊，尤其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时候，食材上这一块的时候，大家都是无纺布盖的啊，都是预防是保温保湿的，所以容易发生这个恶苗病的发生，恶苗病啊，所以通过这个药剂半种以外，可以减少恶苗病的发生啊，减轻它的发生啊，所以这个在育秧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抓住第一步就是通过药剂半种这一块减少它的病虫害发生。药剂半种的时候，它是一般是按照它规定的这个用量加适量的水进行半种了之后，稻种不能晒，晾干之后的时候就准备下籽，准备直接播种。现在基本上我们制造秧这一块的时候是流水线作业流水线把播种，播种之后的时候，这个通过这个运水啊，或者是浇水以后来通过无纺布来就是促使它这个芽势啊长成一枝分枝。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在育秧阶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育秧的时候，由于是五月份天气的时候，由于是多变而且气温是阴晴不定，在育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制造秧这个育秧的时候尽量的选在我们育秧的时候就是当天和过后两天最好能有晴好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制造秧育秧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在生产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育秧这一块的时候大家由于就是现在是杆子播种，杆子播种的时候以后播过来是运水，是运水运过水了以后

0: 如果要是签好的话，基本上两天以后他的牙就能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医院的时候刚好遇到阴天阴雨天的时候，尤其是下了一场中雨的时候，它往往造成什么呢？现在无纺布以后，它这个贴在上面，造成这个板面，就是床面不透气，不透气造成这个秧，就是出苗不整齐，尤其是一些牙齿不是那么太好的稻种啊，它的出苗，整齐度就差，有的形成一块块的不出苗，所以在生产上，这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尽量的选择晴好的天气进行育秧，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无纺布盖种，直到刚才讲的，就是说通过月季进种可以减少恶苗病的发生，但是呢，我们现在五月份的天气有的时候温度低，有时候的时候温度很高，温度很高的时候，如果我们秧苗出来以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来以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接布，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把布接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生产上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就是什么？大家有时候的时候无纺布盖住，盖住苗已经出来，无纺布盖住的时候，它这个保温透气性的时候，是很好的，很好的时候往往造成。中午的时候高温的时候造成这个秧苗烧苗，就是叶子把叶子上面烧枯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枝丹秧恶苗病的发生啊，也与这几年近年来这个大家这个盖这个无纺布时间太长了，因为恶苗病的时候往往在高温的时候啊，在这个棚身里的温度，就是布下的温度超过这个30度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这个恶苗病。即使你用药剂进行拌种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无纺布这一块的时候啊，这个接的不什么及时啊，有的盖的时间偏长了的时候，往往造成这个体内的恶苗病发生偏多。这是也要注意的，这是也要注意的。无纺布接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傍晚接了以后可以进行运水，运一遍水以后把水全部排干净，这是这个生产上也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育秧不规范，就是像枝丹秧育秧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提倡的是什么？机制的速度办起来，这个或者是树土，就是田里固塞的树土，以后加这个育秧壮秧剂伴侣，壮秧剂这一块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这个拌起来以后，作为床苗床的底土，苗床的底土。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的大户啊，为了省事，他简化了就这样的步骤啊，往往就造成什么？造成这个苗长得瘦。不壮在田里的时候啊，它的缓苗期拉长的时候，就是造成这个秧苗不能早分裂，形成低位分裂，所以这也是生产上要注意的。
1: 那其实就是也是有很多农民朋友啊会反映说，就在前期育秧的时候啊，会出现那种就是烂秧啊，还有秧苗比较瘦弱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成活率不太高。那么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啊，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有一些工作啊，一些很细致的地方是没有注意到的。那么刚刚呢，李老师也是就这方面的问题啊，给大家做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其中啊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能够及时的去避免啊。李老师，我们接着来聊。
0: 对，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他的有的大户这个有的检测以后，简化以后的时候，有的他因为他没有办专机，所以这个秧苗长得比较瘦啊，比较黄，而且他后期的时候有的就是试肥它就不规范了，有的时候在表示这种壮秧剂这块的时候，因为这个表示的时候它这个试肥不匀，所以造成秧苗这块有的黄，有的青有的黄，

0: 外的时候还有的大户啊，他施了这个尿素啊，尤其在基山这块的时候，我们不提倡苗植使用尿素啊。假如你这个秧比较黄的话，我们可以喷一施好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或者鱼蛋白这种水溶肥啊，可以来这个调节它的叶色，使秧苗长的健壮，长的它，但是可以结合这个防霉之虫这一块的时候啊喷施。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植仓秧的时候啊，它提倡就是说我们就是秧不等钱，就是说我们现在植仓秧的时候，秧苗啊，像这个现在麦茬这一块、麦茬稻这一块的时候，秧龄一般提倡是15到20天之内是最好，尽量的不要超过25天啊。我们现在有的大户，它的承包的面积很大，有几百亩甚至上千亩，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大户的时候啊，你在播种的时候，你最好是分期播种，不要就是一次性播种。往往有的年份的时候啊，就是天气比较干，就是6月份的时候天比较干，水比较干，水比较难到田里来。所以难整田，所以往往的时候造成什么呢？造成这种就是秧龄偏长，秧龄只要一偏长，长达30天甚至到40天的时候，有一部分秧苗竖着就变长，甚至来死亡，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左右，从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推广了这种布苗秧，就是这个通过降低播量，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坦苗秧的时候播量基本上是在杆子在75克到90克，而我们布苗的时候它的播种量是降低了，大概只有50克到60克的样子。50克到60克，甚至有我们以前试验过的，也有40多克的，也可以。通过这个降低播量的时候，造成这个每个盘里的它的个体啊，它的生长力比较健壮。另外，它的秧龄可以拉长到4天左右的时候啊，它这个不会造成死苗啊，不会造成死苗。所以，在这个生产上的时候。我们重点比较多的大户也要注意。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咨询和沟通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要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啊，邀请到了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刚刚呢李老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也希望能够在生产当中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0: 这个还有目前在生产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植栽秧包括这个植播稻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除草也是我们生产上一个痛点，主要是抓不住方法。我们现在的时候植栽秧要求是2分1杀甚至是3分1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是在大田的时候耕种地的时候在耙耗田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封闭除草。因为任何除草剂啊对水稻的生长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相对来说封闭田的封闭的除草剂啊比竞业

0: 处理的除草剂，它的影响要小，所以我们提倡在前期进行封闭啊，封闭控草啊，就是说在耕种霸田的时候啊，我们进行第一封，然后栽下去以后，因为这个草啊，一般的时候是这个在耕霸田的时候啊，在耕种年开始说的话，它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是个高峰期啊，是个高峰期。我们通过一封把这个草的把它控制住啊，把它控制住。这个一封的时候用什么除草剂呢？一般来讲，我们提倡用丙草胺，含有安全剂的丙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进行在耕种地前完好的时候，还有一点小水尘然后采取无人机进行进行飞防进行飞防。
1: 好的，李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请说。
2: 哦，我想这个请问李站长，现在这个水稻那个杂草田里面的这个杂草抗性这个越来越强，这个防治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有什么这个好的办法能这个抑制这个水稻田那个杂草的这个生长降低这个水稻除草的这个成本？
0: 对，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制菜秧包括直播稻这块的时候，我们也一直也提倡这种封闭除草这块像制菜秧的时候，我们提倡这个两次封闭两次封闭甚至三次封闭一般的时候是在刚才讲的那个耕霸田的时候，耕种地的时候，耕种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采用无人机飞防那个蓖米黄龙这个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或者丁草胺丁草胺跟丙草胺呢这一块的时候，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丁草胺的时候，它的杀草稍微还广一点，因为田里假如因为一般整年以后两年以后它就两三天开始草开始萌发了丁草胺对萌发的草有杀灭效果，但是丙草胺这块对于已经萌发的草它的杀灭效果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可以采取根据你田的状况，可以采取丙草胺或者丁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进行飞防，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并且要稳水就是稳水形成淹没层，稳水两三天两三天以后再插，这是最好的如果然后的时候第二步就是封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灾后大概是三五天之内的时候可以采用也可以采用这种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加蓖米黄龙的蓖米黄龙，或者是苯甲酰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有破皮剂卖的。我假如你这个时候田里，因为我们整田的时候或者植栽的时候，形成了田里有土块高出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那就最好就是不用这种丙草胺了，我们可以采用五红草胺加这个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另外再加那个青木草酯青木草酯这块的时候对于日出来的草它有杀灭的效果，有杀灭的效果这是第二部分然后一般的时候二分以后的时候，我们水就稳好了以后稳好了以后我们基本上不要进行处理但是如果要是真正要后期有草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进行处理的方法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目前来讲一般都是由地败为主，包括奥数青佛之类的在像这个地败的时候基本上它这个要求光照好，并且的时候呢要求这个打过来要及时回水所以病理对秧苗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在生产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封闭的话，我们尽量把前置的封闭好。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水这一块的时候，水是最好的除草剂水一定要是封闭以后的时候我们要控水 要温水啊，要温水啊，上水温水，雨水控潮，
1: 好的，
0: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1: 嗯，李老师，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精彩的广告时间啊。那么李老师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咨询了解。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7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和20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李老师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除草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施肥这一块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栽培这块的时候，肥料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时候，肥料这块的时候啊。
2: 李老师啊，我们先开始下面的话题之前呢，再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师那个，我们去年水稻后期的话，这个钻心虫防治不住，今年有什么好的方法？
4: 好的，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来讲的时候，水稻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江汝沿这种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后期的时候，大宗原名和这个钻心虫这个奥化名这块都是比较难防，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是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整个从7月份、8月份，气温包括9月上中旬气温都是偏高的，但是呢，这个气温偏高造成这个它的虫鸣啊，它的。

0: 发育进度加快，另外它造成了世代重叠现象更严重，所以这个有大的有小的，所以对于这个防治这一块的时候，难度是比较加大的，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用的药基本上都是酰胺类为主的，包括阿维菌素这块，复必阿维菌素等等，包括有不少的大户这块用的都是农资商提供的套餐，所以来讲的时候，它的整个来讲的时候啊，它这个由于像这个酰胺类药的时候，我们整个安徽从2007年开始就在全省开始推广，而且由于它的防治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像那个洛松苯甲酰胺，它的这个钻蝇虫对这个钻蝇虫对稻种卷敏，它的防效确实很好，但是呢，一种药长期的用，这个药已经用了将近20年时间了，所以它也产生了抗药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一种药的时候啊，要轮换的使用，像这个经验的，假如如果再遇到这个后期的时候，钻蝇虫、稻种卷敏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一些复必的药，并且呢，复必一是以往用过的有机磷的有机磷的比如三头磷，比如说豆豉豉和有机氮的，比如说杀虫霜和杀虫丹，复必来使用，它的这个防治效果是很好的并且它这个可以延缓害虫的抗药性害虫的抗药性，对于这个世代重叠严重的这种个害虫的防治效果更好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在用药方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科学的使用，科学的使用，因为现在的时候就是极端的天气是越来越严重，今年的可能还有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所以在生产上对我们这个农作物产量影响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
1: 哎，好嘞，好，不客气啊。
2: 好的，
1: 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 6345800。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肥料的问题啊，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施肥啊，咱们现在很多农户朋友在施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盲目的去多施肥，其实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说在施肥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讲究一个科学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一般来讲是以目标产量，以目标产量这一块的时候来确定用肥料，比如说我，但是目标产量这个确定的时候也不是盲目确定的，比如说这块地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一方地的时候，以往的时候亩产真的是到1100、1100，然后我们目标产量不能超过1200，就按了1200的这种产量来，因为在施肥当中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氮肥大概是你如果要是1200斤的产量，大概用了纯氮这一块的时候，一般来讲，大概是在12公斤，12公斤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收到1200，甚至可以收到1300、1400，都可以收到，是确定氮这个用量以后的时候，钾磷的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确定，因为它的肥料啊。氮磷钾这一块的时候，有个吸收比例，一般是1:0.5，到1:1，也就是说吸1分氮，大概吸0.5分的钾，0.5分的磷和1分的钾，这种用量来定的，但是那时候是我们这个施肥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把它全部施下去，也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施的，这种方法叫肥料的运筹，怎么来运筹？一般来讲的时候，氮肥这块脂肥大概也只占了40%到50%，磷肥全部作为脂肥，钾肥大概只占了50%左右，50%左右。另外在分裂肥的时候，氮肥大概要施到20%，碎肥这一块的时候，大概要施到30%，30%，这种这个还有50%的。钾肥也作为碎肥来使用的碎肥来使用的大概在什么时间时呢？就是说我们施肥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分离肥的时候，一般不超过10天到15天，把这些施下去，要早施，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施了。水肥的时候，一般我们因为在我们安徽来讲，主流的就是杂交稻，杂交稻最快的时候杂交稻这个水肥实际上它分为两种，一种叫促化肥，一种叫保化肥。促化肥的时候，大概在雨水风化一期到二期的时候使用，大概在栽后35天左右的时候使用，栽后35天左右使用，这个尤其是目前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农户来讲大户来讲的时候，他不知道水肥怎么施怎么施所以它的一个施用时间的时候，一般是在雨水风化，大概在4期到6期的时候这个阶段，从叶片上来看，就是最后第二片叶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长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施，大概比如说我们就是自然样的时候是5月15号播种的，6月15号左右栽的，6月10号到15号左右栽的，大概这种水肥啊，是在就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也根据品种如果是这个品种生育期短一点的，7月底，长一点的，大概在8月初的时候，8月10号左右的时候施，水肥施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40%就把它30%左右的氮肥。那个时候氮的用量多少也要看，就是你田的肥瘦情况，秧苗的长势情况，秧苗的长势情况，另外根据天地的天尤其是看长期天气预报，我们在抽水前后这个时候雨水如果要多的话，那我们就是氮肥要稍微要少一点，因为氮肥多了的话，氮肥是大部分病害和虫害发生的诱因你只要多了，它病虫害就重所以的时候还有一个是看苗，看苗的情况基本上看苗这块的时候呢，就是看就是从上面开始说是顶一叶、顶二叶、顶三叶、顶四叶，因为顶一叶一般是个新长了一半左右，还没到一半叫顶叶，那个下面一个叶子那个叫顶二叶，顶二叶的叶子还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一般看顶三叶的叶子和顶四叶的叶子，如果要是顶三叶的叶色深，顶四叶的叶色淡的话比顶四叶叶色深的话说明这个田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氮肥还是比较足的这个时候的施肥的时候，我们就少用氮肥，多用钾肥假如说这个顶三叶的叶色比顶四叶叶色要浅说明这个就是苗也比较瘦了，比较缺肥了，已经比较缺肥了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使用氮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用量使用氮肥，另外再加上钾肥再加上钾肥就是说这个水肥使用这块的时候另外就是说我们杂交到这一块的时候一般不提倡使用就是说类肥就是在这个水稻抽绿的时候施的肥料叫类肥类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提倡使用，但是梗涝的时候可以施，比你梗涝的时候两遍肥都要施，就是促化肥和保化肥都要施，也就是在就是在抽绿前30到40天，另外在抽绿前15到20天，这两次肥一般都要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梗涝的时候它的整个施肥量是比较大的，我们杂交稻的时候刚才讲的1200斤大概在12公斤的笋量就够了，但是我们梗涝一般的也要达到20公斤甚至还多一点它的用肥量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个杂交稻这块的时候我们不提倡使用就是这个促化肥呢？因为促化肥使用的时候那个时候织布期间才开始生长，如果肥使用偏多的话，往往拉长织布期间而且我们大家晓得 水稻倒伏的时候跟织布第一级间地。

0: 腰肌间它的伸长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你单位使的多了，往往造成直播肌间拉长造成后肌倒伏，这是我们在伸长上有需要注意的。
1: 那刚刚李老师呢也是就施肥这一块，包括像分镍肥碎肥如何去科学的去追施，也是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因为咱们安徽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土壤的肥力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施肥量包括肥料的种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农民朋友要根据自家的这个田块来进行一个就是适当的一个调整不能够就是都是一样的肥。那么刚刚李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因为不同的地方包括你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田块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那我这是说到了这个肥料这一块，因为现在这个温度也是在逐渐升高的李老师，我们刚刚从那个天气情况也是看到了，现在就是接下来这个雨水也会比较多，那其实水稻的这个病虫害可以说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是说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病虫害，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安徽水稻田里面主要的一些病虫害有哪些呢？
0: 主要的病虫害来讲的时候，这个专营虫就是二化螟，这个稻冬卷叶螟、稻飞虱、这个蚊菇病、稻蛆病，包括稻瘟病，包括细菌条斑病，这个包括这几年来那个百叶枯病，也有所抬头，主要的发生还是这是为主这是为主。
1: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病虫害的防控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绿色的防控，减少农药的使用，那么有哪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来进行操作的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稻上的时候，这几年的时候栽培上我们一直提倡这种理念，就是见人栽培见人栽培就是它的主要的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以往样子的时候购苗就要烤田，就是说购苗就要烤田。一个是看日肥定产，这个我们不要偏施肥，不要多施肥日肥定产。第二个是说购苗就要烤田，我们不要这个田量长得非常好干，长了40万这个青年树，甚至有的田块达到将近50万50万的长呢，前面是看到好看，但是呢，实际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杂交稻这个块，它基本上的时候没有效税，也就是15万到18万，因为不超过20万，20万的也偶然的有，但是基本上很少这个15万的时候，基本上大锥型的15万就够了，中小锥型的品种它大概在18万就够了。你现在这个我们摘插的时候所以来讲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要摘插到了是不摘尽量的时候不漏插我们以我们自然来讲，我们这个杭州区杂交稻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时候是16株距30，因为杭州是固定的30厘米，但是也现在有计算的盘子也有25厘米的这个一般来讲你16×30，它亩穗数达到了1.4万穗左右，一穗基本苗，我们基本上大概插到2到3根就够了，你不要插到5、6根，甚至6、7根这样子就嫌多了，它反而个例长不好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数这块的时候，摘插的苗数要多了。第二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苗到了就要烤田，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摘下的时候就是按照这种规格摘的话，大概亩基本苗基本上大概在这个四万左右，你一亩田有效税我们就按16万簇，大锥品种按16万簇大概就是说一穗的话，一穗也就是大概在这个基本上算起来在十二三个分裂连组茎叶数，就是连组茎一块的12-3个就够了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0: 我们再加上个这个乘这个零点八，也就是12乘零点八，大概在这个不超过20万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你一虚的时候达到大概在14.5个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考点啊，就要考点。这个道理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苗到不等时，就是苗到了啊，苗够了的时候。就要不要等还没到考点时间，我不要考，我还要让它长分裂，那个时候分裂是没有用的就是所以在生产上这叫苗到不等时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不要长群体长得太多了，太多了的时候一个容易爆发病虫害第二个的时候你把大量的养分进行碳代谢长无效的分裂。反而把消耗了本身的这个养分。如果这个是考点的时候，它养分的时候进行转化，进行碳代谢，刚才是氮代谢，现在是碳代谢进行这个碳代谢把养分储存在叶鞘上，供后来长成大的穗子长成有大穗。所以这个在生产上这也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说，假如是遇到有的年份，遇到是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生产这几年的时候，也批评大户啊，就是水稻开丰产沟就是说水稻这个枝在秧插下去之后，等田稍微板实了之后我们可以拿一种水稻田专用的开沟机，每块田在最洼的地方开这么两三天。两三条沟，并且把沟连起来，水好排出去，使秧苗长得更加健壮，并且呢，就是说，有的年份的时候，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养分障碍，或者是养分它之间互相打架，就是拮抗作用。像有的年份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这个旱的情形就是水稻引客成阴蕊状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的。由于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因为一般旱情它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幽穗分化初期的时候，它就形成了。所以真正发现后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但是它在补救措施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我们要见仁见智，这水稻根系长得健壮，长得更多，扎得更深，可是吸收。田里的更多的养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目前来讲，旱情的时候，跟中微量元素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锌、铜、钙，这是中微量元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秧栽下去以后，在6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喷一点含就是锌、铜、钙的，还氨基酸的水溶肥，这是叶面肥，包括硅，这是叶面肥，它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病害的发生，生理性病害的发生，所以在生产上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就是我们倡导的这种见仁见智这种观念，对我们水稻生产，这个日还是比较重大的。
1: 那其实除了像高温天、强降雨这样的天气不稳定的天气容易造成这个病虫害之外其实我们还是要防范像比如说像高温热害、涝渍灾害这样一些风险的，尤其是在这个水稻抽穗扬花期。那么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提前进行一个预防的这样一个措施呢，李老师？
0: 对，这个也有，比如说在高温热害的时候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就是含有磷钾的，这是就是叶面肥，包括一些作物调节剂另外就是真正高温到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田里最好能灌水，但是呢有不少的农户这个做不到，因为水源条件的原因做不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叶面肥来调控。另外像后期的时候像这个病害像后期这个稻曲柄稻窝敏它的发生，关键除了天气条件以外

0: 喝的时候喝一口，跟我们它的这个防止的时间，跟药剂最后很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时间。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药剂都很好，主要是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盗取冰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叶整平的时候，就是天外，包括盗命都是在添加80-90%叶整平。甚至叶子明高一点，大概多就是多个估个，2到4公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打药，这是很关键的，只要你打好了，基本上就是阴雨天多一点，我们盗雀病这块，它的发生都不会太重的，都不会太重的，另外像盗命的时候，我们有一大伙种的梗涝，梗涝的时候，我们提倡就是讲。后期防盗命的时候，我们，如果穗子没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提倡一些改名品种啊，用散黄醋防治。如果要是，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笔柱霉菌酯来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我们大家做的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请到的嘉宾呢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要咨询，依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请咨询和了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郑老师啊，我们说现在这个气温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现在地里的一些蔬菜啊，包括像西瓜啊，应该说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管理时期，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阶段蔬菜还有西瓜的一些管理当中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5: 对，那我今天主持人，我主要想从两个方面讲，一个讲一讲我们这讲这个早晨的关于这个蔬菜西红柿的种植。西红柿种植呢，我们常常遇到的呢是这个吃不进呢，是相当多的。今天呢，我想第一个呢和我们广大这个蔬菜种植户来交流交流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进行这个预防，这是我要讲的和大家交流的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想交流交流我们这个西瓜。西瓜现在呢有大部分呢时间上早熟的西瓜呢时间这个正在绿色上市，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整完熟的西瓜呢，我们目前要注意哪些这个在种植管理上要注意哪些？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我们广大这个广农朋友或菜农朋友进行交流，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有请郑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第一个内容的分享。
5: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广大这个菜农朋友都知道，我们种这个西红柿，这个短期呢，在我们种植户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我们番茄呢，目前呢，主要在这个种植上有两大病害呢，是非常这个比较难治，而且这个是普遍发展的这两大病害。第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第二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西红柿种植当中的一个尘土病。这两个病害啊，在我们搞西红柿种植朋友的种植当中呢，经常会发现这两种病害啊，这还是比较难治的啊。首先讲一讲我们西红柿的这个吃腐病。西红柿的吃腐病呢，发生呢是确实比较普遍，主要它的主要发病原因呢。是这个一般我们西红柿在种植的时候 死患神经症，就是我们这个表面的感觉成死患有神经，这样的呢，这个比如我们死患是，这个是不变的，还是有很大活动的。神经症的死神经症，就是我们在反治是非诊治的时候，这个表层层面情感的这些呢，这个种植方式呢，应该来讲呢，是这个发病率比较多。所以讲，我们现在在种植的时候呢，种植西红柿，在大半间种植，就是将是大使用大上种植的，或者两米、三米上的。我还见过我们很多，还有不少我们这个种植，西红柿的朋友，就是整天没有口不吃冷，这样一种种植的，照这样种植的嘞，那就是，发生吃不病的嘞，就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随着我们种，在这个种植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我们种植西红柿嘞，尽量大家采用小笼种植，就是一上一米二，或者是一米，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一米五宽的上的，这个种植两行，高笼种植，这个提高我们这个西红柿的，种植的那个根扎层，提高它的这个根扎层，照这样的嘞。这个能有效的避免我们吃不病的发展啊，有效的避免我们吃不病的发展。吃不病嘞，这个发展嘞，大部分喜欢是在饮食停止啊，饮食停止。它表面嘞，这个在它滑涕上面，在滑涕了的，就开始这个变成褐色、腐烂，甚至是开裂。这样的嘞，它这个整个一个西红柿嘞，就了也在刺腹上，它这个仍然出现这种状况嘞，那就是这个西红柿嘞就没有一定的卖价都没了啊，就不能上市场。这个它就是发生变黑嘞，就是在它花枝上面开始变成褐色，然后进行腐烂。啊，这样的就是分具的这个吃不病。我刚才讲了，这个吃不病呢，一个从我们做学生吃过它的梗子层，使得这个梗子充分的下降，这样的呢，能这个在我们种植上呢，能做到这一点呢，就能有效的进行吃不病的发展。再一个吃不病发生的呢，那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进行补钙。很多这个朋友也发生吃不病了，他把青豆种植那个那一项呢，他忽视的了。这个梗子层啊太轻了，他是他忽视的了。主要就是强调讲了是缺钙引起的，缺钙确确实实是这个吃不病确确实实是缺钙引起的产生的吃不病。所以讲我们这个在种植西红柿的时候啊，大家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呢，还适当要使用一些已经那个固定酸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一个肥料，在种植的时候呢，多适当的增加多使用一点，这样的呢也来这个有效的有效的进行我们吃不病的一个发展啊。在这个胆汁使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胆汁使用，这个比如我们使用我们这个复合肥，但是里面含钙的很少，所以讲比如钙嘞，这个我们西红柿的需求量你达不上，所以讲嘞，我在即使我们在种植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固定酸钙，或者是氯化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来，增强我们吃不病的发生。如果一旦我们在这个种植的时候发量发生大大 大量的吃服兵的时候呢，我们也可是人民进行喷食啊，也可是这个人民进行喷食。人民喷食的呢，那是主要是国有的氯化钙，然后一定要加一点维生素 B， 这个加到里面，这样的呢效果更好。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施工时的朋友发现这个之后呢，就有个劲的补钙，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人民喷食的时候，加一点这个，不管你使用氯化钙也好，或者说固磷酸钙，这些这个钙也好，但是一定要加一点这个维生素 B， 给它加上。这样的来防治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啊，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啊，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
6: 喂。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6: 我之前正好是那个现在地芝麻行不行啊？
1: 点芝麻是吗？
6: 对。
5: 可以啊。
6: 可以，
5: 芝麻完全可以啊。
6: 哦，我就是张老师的生意好吗？公布
5: 可以公布给你啊。
6: 我的妈呀，麻烦主持人给他放我生意，我这个人。
1: 好的，可能电话出了一些问题啊。那郑老师，您方便的话在节目里面就是说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就是有助于后期朋友们能够和您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5: 好，可以，我的电话是139-560-9435。这个我的电话，希望我们大家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难题，我们互相交流。
1: 139-560-9435。这是郑老师的电话啊，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跟郑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郑老师的这样一个电话。那么刚刚呢，郑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这个西红柿容易出现的这个起腹病啊，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由于缺钙，然后后期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一定的这样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补钙。那补钙的过程当中，郑老师也是说到了我们要加上一些维生素 B。这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是吗，郑老师？
5: 对，

0: 嗯，是的，对。嗯嗯，那么我们下面接着给大家来做介绍。
1: 好的。那这个以上讲到的，就是这一小段呢，这个我就主要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缺钙，它是怎样从我们政策上来注意，那就是最好吃过它的更加疼，让它更适来生长，这是关键的一个。 再一个呢，就是一旦不感染上了，这不变或者要预防，我们可以用这个氧化钙、固磷酸钙和这个这些都是加上这个维生素 B 来进行来防治，在种植上呢，使用肥料的时候呢，尽量低肥啊，放一点这个固磷酸钙，来减轻我们这吃不病的发生。 这是我们在政策西红柿的第一个病，这个病害。第二个病害呢，就是我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的青口病。青口病现在是非常流行，是非常厉害的，而且青口病传染是相当厉害。啊，你这边这里青海人民有一个染上了，他的左右个鼻。 他的鳞甲跑都跑不了，都会这个感染上，都会死去的，啊，这个青口病目前呢，也可以讲称之为我们重症西红柿的癌症，啊，是非常难治的，虽然是非常难治，但是也还是要找一些办法来避免这种病害的发生。
0: 青口病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最为严重的呢？就是我们，口子长得很大了，这个有的呢已经是都挂开始挂骨了，大部分是在这个生化期时候，产生青口病的，是非常厉害啊。就是今天你没发现，明天它突然叶片就萎绵了，这样它就有这样快。但是发现青口病的时候， 一旦发现这个青口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人痛改啊，发现这一股青口病就要立即的给它拔除，给它拔掉。拔掉过后，还要在它那个根部啊，那个土壤还要一定要进行这个除湿。土壤呢，有条件的，可以搞一点这个生石灰水啊，给它浇一下。 没得了，你可以用针尖、恶米林这种恶米林呢，给它把那个这个土壤给它消毒一下，然后一定要把周边的，在这个染上病的这一种拔出以后，在它周边的那个西红柿苗，从中还要灌一次根。这个青口病是作为人民喷洒药，我是一点不起作用。
1: 啊，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病害呢，那是一定要这个，要紧跟拔除。再一个呢，要这个一定要次日的那个苗的一定要进行灌溉，这样呢才能很有效果，啊，很有效果。同时呢，我们在处理这个青口病的时候啊，这个青口病是。 应该来讲，它是一种噬菌性的病害，啊，是一种噬菌性的病害。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这个，吃这个甲状奥米林，或者是杜菌林，或者是辅酶霜这些原理呢，都可以寻找。但是在寻找的时候，不能单独使用这个，单独使用它效果不是很好，一定要加上噬菌性的病害啊。
0: 那个药，搞到一次来进行这个灌溉，啊，就是方便，这样的，我们对它一个药物的处理。其次一个，我们这个一旦你情形发生这个青口病了，最好要停止浇水，啊，最好一定要停止浇水。我们西红柿苗可以干一点，只焯，只那个湿度大。 要好，适当的干一点，这湿度大一点的要好。你那个青海人民一旦有这个青口病的出现，一定要应该控制水分，应该控制。

0: 之一，一定要等到这个病情使用药物过后，病情稳定下来，就是讲不是再吃药了。这个时候呢，赶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澎湖吃是需要水费的啊，那个时候才来使用。正在他这个病情流行的时候，希望大家呢，最好是不要浇水，啊，不要浇水，及时来用这个药物灌溉，啊，及时用药物灌溉。今年这个特别这个青光眼在我们一个老寡子和我们没有辅助的使用肥料农家肥没有辅助的这些亲人们啊，这个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一些老太子的啊出现的比较多，所以讲呢，这个就是青光眼的防治方法是尽量是日灌溉为主。你要讲人民喷洒，你就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时，我们在药物灌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想一次性解决，这个是做不到的。任何药再好，对咱效果再好，你要一次性，我今天灌一次了，就这种病害就产出了。这个是不行的啊，特别这个青光眼是顽固性病害，这个我们在灌溉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连续两至三次，连续两至三次啊，这样的呢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啊，这样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在用药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讲了，我这个一口养的，我要浇多少水？至少我们在这个灌溉这个青光眼做这个灌溉的时候呢，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啊，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为什么要你搞水少了，这个虽然是今天了一些劳动力的问题，但是水少了再灌下去之后，这里的根的周围啊，这个免除病菌的范围太小了啊，太小了。你什么家有一点水灌下去，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根的周围，它这个土壤嘞，这个面积嘞，能达到十五公分左右啊，直径十五公分左右，这样的嘞就能有效的这个铲除这个病菌啊，铲除病菌。这个灌根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要这个做到连续灌根两到三次。啊，两到三次，这个灌溉呢，两到三次，整个时间呢，一般是五至七天一次，啊，五至七天一次。所以讲呢，你这样的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灌溉过之后，这一次灌溉了，我们这个青块里面发现不了，就看不到有这个青块病寺庙经常的出现了，那你再连续一次，连续这个。两到三次之后呢，这样的呢你就清清楚楚的能看出来你清净的这个青光眼呢就能被你呢给它抑制住了啊，就控制住了，就后次呢你这仍然干旱就可以浇水了啊，就可以浇水了。但是正在病情流行期的时候一定不能浇水，你浇水里能带着满天都是的了，那就稳死了。
1: 嗯，就它的这个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啊、哦。
0: 嗯，特别是水川。
1: 嗯嗯。
0: 水川它在土壤里面啊，水川那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所以讲这个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叫他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灌溉。他说不管紧，我这个灌了一次，后次还在寺庙，问他可浇水了，他讲浇水了，他正在谷舍棚那是不浇水不着。嗯，我讲那你仍然在灌园之间，你在使用浇水，那就在人民灌园，这个病呢就很难控制住。所以讲干一点好，不一定在这个病情流行之一定什么不能拿啊，什么不能拿。
1: 好的，那郑老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关于西红柿像起腹病、青枯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我们下面呢再来请郑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0: 嗯，好的。
1: 嗯嗯，
0: 这个丝瓜这个目前呢也是我们早春丝瓜时间有绿色的在上市了，但是这个种出早种出的丝瓜呢还是现在有的是正在处在生花期，有的是正在谷穗膨大期，啊，膨大期。今天呢，我想讲的日常讲的丝红丝来点点到南京。这下面我再讲一讲我们丝瓜在膨谷期的时候，这个怎样防止空心？因为这个空心瓜现在在市场上这个称为刺瓜，嗯。这个一等刺瓜来了就是空心空得很，二等刺瓜来了就空心空得少，三等刺边瓜来了就是我们这个内壤里面就是怎么叫大本小本啊，就是人民开裂，壤的中间开个开裂，开裂有多种的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旦这个有空心瓜了就那市场嘞，那就不是好卖啊。年初嘞，后来亲戚这个，我们这些这个，客户，你要讲往超市送的情况下，你我们这个丝瓜有一点点裂缝都不行，啊，我曾经往超市送的时候，也还跟超市的收丝瓜的人和采购这个杠的，他到了进瓜的时候一看，拆开一看。当中有个缝，他就不要了。他讲你这属于空心瓜。我跟那两个这个还热恋过的，热恋过。我讲他空心，他是轻轻啃，他对你这个，这个重量上没有影响了啊？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呢？但是这个将来是嚼讲，但是我们在种丝瓜的时候呢，不应该有这种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在我们丝瓜的膨大期。膨谷期，我们这个观日，我们应该要正视到我们丝瓜膨谷期这个观日这一项来，使这个空心瓜嘞，这个不要出现。空心瓜它主要出现的这个原因嘞，是有组成原因的啊，一个是水分，再一个是结味，再三一个是稳重。这个只是一个是水分。这四大项是直接这个能引起我们这个空心瓜的出现啊，引起我们空心瓜的出现。所以这一个我讲一讲，我们这一个的空心瓜是我们祖国的结尾问题。祖国的结尾呢，一定不能做的固定。为什么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呢，我都强调大家一定要在自二或者自三个词化。就是不到三品月日后进行做骨啊，进行这个我们来给他做骨。你仍然在现结尾的做骨出现空心裂的，是把这个成分是比较大的。所以讲我们做骨的时候啊，是一定要最少要十品月日后，三品月日后是最好。啊，这样的嘞，为什么讲这个时候做骨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我们丝瓜的真骨、真刺，它的根是不得了，吸收养分、水分供应给丝瓜，是完全不成问题了。这样的嘞，它有充足的营养，不会这个产生空心丝瓜，啊，不会产生空，这我们种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温度问题了，啊。在温度问题呢，我们在丝瓜膨谷期的时候，一定温度要适当再高一点。为什么我要求呢？就是每一次节目我都会讲到，我要求的时候，我们在丝瓜生花期授粉的时候，温度可以适当降低，啊，要将这个降低温度，比如讲18到25度，都是完全可以的。啊，都是完全能够，使得丝瓜能够正常做骨。仍然在我们受骨粉日后丝瓜在膨大期的时候，那这叫这样的，温度来了就紫了，啊，那就紫了。这样的嘞也会影温度过紫的情况下，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后侧空心这个瓜的出现。所以讲在，就是我们在丝瓜膨大期的观日，一定要温度。 啊，温度呢最好是25到35的这个等级。这样的情况下呢，走过来，那坑心的人大大的降低坑心率。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解决坑心瓜出行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废水问题了。啊，废水问题，往往我们种植丝瓜这个朋友呢，这个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因为其实我认为，只要是水果瓜在膨大时的时候，在6、7成熟之前这一个阶段，我们这个瓜子里面湿度呢一定要偏大一点，啊，一定要偏大一点。一旦达到8成熟、7成熟之后，我们就来适当的再来控制一点水分，但是无论是叫控制，不是叫你就不给白水，啊，可是小水，因为在那个时候呢，7到8成熟之后是我们水晶瓜出行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的水分过大了，会坏瓜啊，就出现水晶瓜了。所以讲，我们这种植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控水了。坑水嘞，这个不给它水，害怕有水晶瓜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嘞，也会造成坑心瓜的出现。因为在那时候7到8成熟、9成熟丝瓜还在膨鼓嘛。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和郑老师多聊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

0: 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啊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啊，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啊，我们从几方面就要去入手控糖了。比如说啊，我们要保证到优质的睡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为什么说睡觉睡得好，身体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间。睡前1个小时尽量做到不要玩手机，不喝咖啡和浓茶，放松心情啊，避免到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有就是主动的去缓解压力。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我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 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

0: 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引导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嗯，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啊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并呈现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于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3: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而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 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及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积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3: 对的
0: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对，
0: 嗯，
3: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
0: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注意。还有呢，刚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3: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
0: 嗯，
3: 这里面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痛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痛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为之要长期吃药。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3: 对，
0: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3: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目标呢是把血尿酸啊控制在360微摩/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严格，建议呢要小于300微摩/每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一个高尿酸，但是呢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尿酸水平大于480微摩/每升。然后呢，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降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尿酸水平降到360微摩/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每升以下。
0: 嗯，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嗯，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3: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啊，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啊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啊全都白费了，同时啊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有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 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0: 嗯，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的。
0: 嗯，好，那还有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跟我们去把这个尿酸降下来有关了啊。只靠这个控制饮食和

0: 加强运动，不吃药。我们也想问问您，能够把这个尿酸降下来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尿酸呀，仅仅有约20%是由饮食的摄入，有80%是由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经肝脏代谢产生。所以饮食控制啊，通常只能降低10%到15%的尿酸水平。中重度的患者必须配合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0: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1: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通过饮食干预，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可以的啊。我们不吃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嘌呤呐，还有菲普司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1: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普司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呤。那别嘌呤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B 5801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剥脱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戎，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也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0: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
1: 对。
0: 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嘌呤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1: 别嘌呤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 5801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嘌呤，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0: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布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菲普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普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呀，通常大于风险。
0: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药是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 对。
0: 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呀，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戎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

0: 样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啊从尿里边排出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碱化尿液，保持我们的尿 pH 值啊在6.2到6.9，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1: 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你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0: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的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其实还没有确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20才是。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过了580，那么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1: 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0: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1: 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0: 那这是不对的。这也是最常见的错误的一个做法。降尿酸药物啊，会使血尿酸的水平下降，血尿酸骤降以后会导致已经沉积在关节里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崩解、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尿酸药物。
1: 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0: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非甾体的那个抗炎药物，或者是秋水仙碱啊，这些。
1: 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 所以先把这个藤给它止住，止住之后

0: 1到2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脑啥咨询我的事啊。
0: 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1: 关了过了。
0: 关掉了。好，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1: 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喝水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
0: 喝得多，排得少。
1: 对对，
0: 您是说喝水喝得多，排尿排得少吗？
1: 对的对的对
0: 啊
1: 的，
0: 啊，黄医生，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1: 我问他，我尿酸在4天以前，查了，他才二三百多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六百七八了？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0: 啊，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
1: 对，
2: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呀，那您为什么要停药呢？
0: 对，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2: 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1: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常去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就那奥司韦他，恢复吃他，他是40含量的，20含量的，我当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0: 就
1: 后
0: 您
1: 来
0: 的
1: 我
0: 意
1: 就，
0: 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1: 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0: 好，这个，
1: 现在就很一点了。
0: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
1: 对，现在也不疼了，现在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尿酸占有500左右，现在6.8了，他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对，
0: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对，对，好。
2: 好的，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个服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1: 喂，你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0: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他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
1: 680，
0: 现在680了。
2: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
2: 对，
0: 疼。
2: 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啊。
0: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1: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啥也我听不懂，你给我来啊。
0: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1: 哎，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0: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1: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0: 黄医生，
1: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
2: 哦，
1: 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2: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0: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
1: 也
0: 下
1: 查
0: 是什
1: 过
0: 么，
1: 了，
0: 查过了怎么说呢？
1: 这么能写什么？
0: 您查过了以后，医生怎么讲？
3: 114.9。
1: 什么的？
3: 乙肝。
1: 乙肝是114.9，还有。
0: 嗯。
3: 然后肾小球过滤值是54.92。
1: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
3: 然后那个转氨酶下降8.5，
1: 转氨酶
3: 8.5，
1: 转氨酶是8.5。
0: 嗯，
1: 好，就是就今个就查的这个结果。
0: 嗯，
1: 好，嗯。
0: 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总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好吗？
1: 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
0: 药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啊，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啊，适得其反了，好吗？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再见啊，嗯，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急性的，比如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有人会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冷敷。那热敷、冷敷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哎，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磷酚酸，或者秋水仙碱，哎，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啊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的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2: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啊，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
0: 嗯，
2: 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沉积在尿酸盐结晶啊溶解、崩解、脱落，还引发了一个痛风。
0: 嗯，就是还是不能够去突然把药停掉，如果真的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吃一点止疼药，是吧？
2: 对。
0: 这个止疼药是我自己去买，还是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呢？
2: 在医生的指导下，
0: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大家注意，止疼药也不能自己随便吃啊。很多人觉得不疼我就不用吃药，甚至觉得降尿酸降的是越快越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2: 这也是两个误区。
0: 嗯，
2: 第一个说不疼就不用吃药啊，是个不正确， 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

0: 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1: 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瘪鞘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0: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呀，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

0: 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硫酸药物就可以了。
1: 嗯，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还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呐，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啊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啊、浓的肉汤啊、还有海鲜啊等等。那么运动呢，要讲究适度、规律和不剧烈，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骑车呀等等，避免呀剧烈的一个运动。那么运动后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多运动，多喝水，啊，少吃多油多盐的这样的一些啊食物，对吧？要注意啊。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0: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
1: 嗯，
0: 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1: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刚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0: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也会被问到啊。
1: 嗯，
0: 说喝水喝多少呢？每天对于一些我们心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那么对于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呢，就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喝太多水对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呀，可能会加重一个水肿的一个发生。
1: 嗯，
0: 还有我们喝水的时候啊，不要等渴了再喝。
1: 嗯，
0: 要主动分散全天的喝。那么喝什么呢？我们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
1: 嗯，
0: 啊，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说有用吗？确实有用。
1: 嗯，
0: 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
1: 嗯，
0: 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
1: 嗯，
0: 啊，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刺炭。
1: 嗯，
0: 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1: 嗯，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叫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0: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呀、

0: 减少50。那么卷蒸的原则啊，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啊减重到1.5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啊，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呢最好控制在68以下。
1: 68以下，也就
0: 嗯。
1: 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啊，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3: 热水泡脚，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认为是活血的，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2: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3: 就是热敷，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然后加重炎症反应，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就是越敷越痛，
2: 越敷越痛，就是越泡越疼啊！
3: 对，
2: 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是李璐是吧？
2: 对，我是李璐，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4: 啊，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一能，但是。就是我有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就，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呀、
2: 苏打水是吗？
4: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这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皮，我就拿那个药皮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2: 这样可以吗？
4: 我就问这个，
3: 是可以的。
2: 就是买那个苏打片，
3: 苏打片就是碳酸氢钠片啊。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2: 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4: 那要问这个自身的分贝。
2: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4: 那好，那就喝一个，一提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2: 喝茶叶是吧？喝茶叶可以吗？
3: 不要喝浓茶。
2: 不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吧？
4: 淡一点哈，那反正不开水是最。

0: 白开水、苏打水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喝白开水啊。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人喝呢，喝浓茶，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1: 对
0: 啊，它的影响很大吗？
1: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0: 啊，没有研究证明。但是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接下来我们还是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司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它和菲布司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1: 菲布司他它的跟托匹司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但是菲布司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但是托匹司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司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上市，暂时还买不到。
0: 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1: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导致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漂醇要雌激因，菲布司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苯溴马龙要多喝水，就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脚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1到2周啊再降尿酸。那么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2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1到3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助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保健康。
0: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去玩喽！
1: 太棒了，
0: 谢谢。
1: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 真棒！
2: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有监视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5: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00。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觉得吗？你觉得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

0: 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3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农事方面的这个建议。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

都可以在晚间8点到9点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也可以通过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的。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江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刚刚呢，给大家说的是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那么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是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变化，因为这个天气呢是对于指导您的这个农业生产啊，特别具有针对性。接下来说一下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17号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呢是18号到19号，其中18号江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最大雨强每小时40到60毫米。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起，淮河以南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说的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气温方面的预报。16号到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18号到21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18号到2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另外大风的预报是这样子的，16号到18号全省的平均风力比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接下来呢，在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5月17号星期日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5月1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19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0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2号下周五，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5月17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19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5月20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5月21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5月17号星期日江南多云到阴天，5月18日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9日，也就是下周二，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
5月20号下周三江淮之间。

0: 江南，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5月21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5月22号下周五，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以呢，这个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啊都进入到了这个阴雨天气，而且尤其是咱们江淮之间和江南雨量还会比较大。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全省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和农事生产的实际，为大家做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指导。如果说您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许大功老师。许老师好。
2: 高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许老师，那接下来呢，就由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未来我们一段时间农民朋友在农业生产上啊有哪些工作需要注意的，好吧？
2: 哦，好的，赵老师。今天呢是我们的5月16号，也就是农历的3月30，也就农历的三月份我们就结束了。在公历来讲的话，这个5月21号，也就农历的4月初5，也就迎来我们的小满节气，也就面临着什么？我们这个三下大忙的工作，也就从我们现在的5月中下旬一直会持续到我们6月的中旬，都会农民朋友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田间的一个管理。当前我们滇越地区很多这个油菜现在属于这种收获的一个阶段。针对于当前比较晴好这个天气，是有利于我们油菜的一个晾晒工作。根据刚才赵老师就是播报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话，我们滇越当地的天气什么呢？由于我们现在有的在忙这个机插秧啊，或者是有的人准备种这个旱稻，有的人就是担心，这个收获油菜，这个大，晴好的天气是非常有利的。但相对来讲，如果我们机插秧、机插下田了，需要这个覆防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塘啊、沟里面已经处于这个水源处于即将枯竭的一个情况，各大水库呢也在进行这个积极的调水，就是往通过这个引塘灌溉工程往我们的看家塘里面去灌水，所以我们比较期待的是我们的5月18号到5月22号预报呢是有5天的这个中雨小雨，不管怎么样，只要能雨下下来，对我们这个水稻的话，包括在地的这个春玉米啊、春花生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油菜呢要抓紧进行这个收获，趁着这个挺好的天气。另外，对于如果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的这个油菜可能有点念青的情况，我暂时还不能收获，如果说我想抢在雨前收，行不行？首先你在田间确定，如果说你的干物质完全形成了，假果是稍微带点青的话，我们可以去带青，用这个收割机去给它割掉。割掉以后的话，对于我们种田大户，特别是像这个滇越肥东，有些建立有这个油菜补贴的，就是播种面积在50亩以上的，你要及时收获，然后有条件呢，如果遇到正好你收割的尾期遇到一下雨天，我建议还是及时的上这个烘干机，我们去烘干一下。如果说后面的雨没有像预报量达到5天，3天2天就结束了，有利于晾晒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及时的一个晾晒工作。在这个三下大忙，我们讲到了这个夏收，包括了这个夏种。夏种的话，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就在考虑了，我这个地比较干，我种下去很难这个一波全苗的， 我也建议什么呢？你可以适当推到这次降雨以后，我们伤停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再去进行这个下播下种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们安徽幅员比较辽阔，我们现在皖南地区的一个水稻秧苗，我们的再生稻，基本上我们处于这个水稻的一个分裂期，一定要及时对我们这个田间的一个二化敏的虫子，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蚊枯蓖，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治。由于去年冬天是一个暖冬的原因，造成了我们越冬那个敏虫基数是比较大的，也就相对来讲，现在很多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敏虫啊打得非常糟心，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虫子打不完，知道吧？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是什么呢？我们在冬闲田的时候是可以抓住冬季去进行这个冬闲田那个翻耕，然后上水去闷，能够把一些越冬的敏虫给它闷掉。但是对于什么你的田间的一个越冬的虫口基数比较大，当前你的虫缝对吧是比较重叠的情况下，我建议什么，间隔3到5天我们来一遍，一般两次虫缝打下去以后了，你田间的虫口基数就被压下来，相对来讲你的二化敏的一个存田量就比较少了，包括我们敏蛾的一个卵孵的一个情况也会比较少。相对来讲，皖南地区我建议采取一个长效加这个速效，包括杀卵的，采取一个三元复配。给大家建议的药剂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绿虫苯甲酰去加上像这个新硫磷，或者是敌百虫，包括这个沙米牛磷。然后再去复配上什么，像我们的生物杀虫剂，包括这个缩阴精杆菌或者是阿魏菌素，知道吧？尤其农民朋友在这个阿魏菌素使用多年的情况下，很多农民朋友都误认为它是化学杀虫剂，其实它属于这个生物杀虫剂，也就给你这个三个成分的建议进行这个复配，包括有其他成分符合这个杀虫剂里的，知道吧？就是杀卵杀成虫，包括我们后面通过这个缩阴精杆菌，缩阴精杆菌的一个杀虫的机理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细菌性的一个杀虫剂，通过缩阴精杆菌的 BT 的一个菌，在这个二化敏的体内不断的去寄生，然后一直把我们的虫体给撑爆。另外，对于这个二化敏的死虫，如果说有活的这个二化敏虫碰到这个死虫的情况下，苏阴精杆菌也会转移到那个活虫体内去，然后进行这个寄生扩培，这就是生物杀虫剂没有抗性，然后不会产生这个耐药性的一个优点。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我这个种的，我还有这个小麦在田里面，很多农民朋友在讲了，最近这个高温属不属于干热火？最近这个高温是标准的属于干热火。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提前有没有进行这个防干热风的一个措施。往往我们都跟农民朋友讲了，我们干热风也好，我们倒穿寒也好，这属于一个气象灾害。但是相对来讲，你在这个气象灾害来临之前，比如说我们防干热风可以采取什么手段？用这个14羟基云台素甾醇，包括二氢普温铁。或者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氨酰酯可不可以用？我复硝酚钠，包括这个氯化胆碱，这些生长调节的，延缓我们叶片早衰的这些，你都可以去用。另外，可以加上这个垂叶甲，或者是磷酸二氢甲，也就保住工农业，就保住我们小麦这个最后的一个灌浆的一个质量，因为。干热风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呢？会造成我们叶片脱水过快，然后造成我们的小麦的麦芒被干热风吹过以后，基本上都是处于这种发白或者枯黄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小麦这个籽粒的麦仁的水分也流失的过多，也就造成我们千粒重的一个下降。所以对于这个干热风问题，一定要提早提前，而不是我们温度上来以后才去进行这个临时抱佛脚去预防。
0: 好，大家在收听我们徐大功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

0: 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尤其是小麦后期的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收获前的这个管理，如果说您还有一些疑问需要问的，都可以来打进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那么也刚刚徐老师也说了，已经进入到了咱们今年三下大忙的最忙的时节了，所以呢，农民朋友在这个，农业生产上，咱们下收、下种、下管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不仅仅是当前在地作物的后期管理，还有呢，就是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下种的播前的这个准备啊，各方面的工作，如果说有疑问的，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0551-6345-8008。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还有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和收看。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哦，好的。对于我们现在有的农民朋友在考虑了，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水源比较紧张，就是经常让水直播没办法进行的情况下，有很多农民考虑我们进行这个旱直播。相对来讲，旱直播的话，它是也要求我们土壤有一定的伤情。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土壤伤情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湿润，不是特别那个干的时候。好吧，我们整地它是不会扬起来灰尘的。如果说你整地都扬起来灰尘的情况下，有的农民讲，我最近几天我播下去，我在这个几天小雨以后，我再进行这个土壤封闭，行不行？这个是完全可行的，好吧？一般情况下，我们土壤的这个含水量不低于这个60%的情况下，我们的旱涝通过我们种一季的半种包衣，它能够慢慢的在这个土壤里面能够正常的萌芽，随着这次降雨的利好的话，能够顺利的顶土生苗就可以了，知道吧？但是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小雨如果说下的天数大了，我没办法进行土表封闭，因为我们一般封闭会用到什么？用到我们的二甲烷磷啊，包括我们的便秘黄酮啊、丁草胺。可能有的农民朋友田里面有点这个回头草，还考虑加点这个密生性的这个草胺泥，对吧？进行这个封闭，包括这个回头草的一个杀除工作。一般相对来讲，土壤伤情我前面讲了，60%左右情况下播下去，知道吧？它在土壤里面发芽，是要根据这个当地的个气温跟这个地温上升的速度，一般发芽是2到3天，就是土壤上面的发芽是2到3天。一般春苗的话，在你播后也就5到7天，这个是正常你伤情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你比较干旱的情况下，可能你会推迟到7到10天或者10到15天去进行春苗，这个都是正常的。越干旱的情况下，我们春苗的时间会往后延迟，延迟到10到15天。另外，对于什么，有的农民讲了，我如果有一定的这个水源，比如我田边上，我沟里面能抽到点水，你可以进行一个灶伤封闭，就什么，我们种子调布肥料调布下去以后了，我建议什么，比如说今天下午，哎呀，我们沟里面抽点水，把这个土壤给它湿润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打这个封闭药。往往如果说你田间都能扬起来灰尘，比较干旱的情况下，你封闭的效果也比较差。另外，我们农民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我打过封闭，我才想起来开沟，这个就干了一个颠倒事。相对来讲，应该是先开沟，开沟以后，然后我们进行打封闭。因为你在打封闭，不管你是用这个无人机封闭，或者是用喷雾器。

0: 相对来讲，你春牛在这个田里面能够萌发出来这个草种子，相对来讲就比较少。田里面，在这个一样，稻苗出来以后了，相对来讲你的草籽被封闭掉的概率能达到75%以上，相对来讲纯田的杂草量就比较少了，这就叫有效封闭。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你如果不开沟的情况下，我们前面讲了，如果5月18号到这个5月22号连续这几天雨下过以后，你的整地质量比较差的或者整地不平的，可能会造成旱地里面也会出现一个涝渍害，也就是急转而下的一个情况。本来我田里面的干的开裂都能扬起灰尘的，结果雨下大了，造成正在这个萌芽顶土出苗的这个水稻种芽会被这个积水给产生这个闷种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只要考虑到这个种子的安全，包括我们顶土出苗的安全问题，尽量进行这个田间的开沟，再去进行封闭。实在不行，知道吧，在雨后天气转阴或者转晴的情况下，我们相对来讲湿度稍微降下来一点，我们也可以在雨后进行一个补开沟，但前提是这5天的雨不下大，知道吧？如果雨下大了，没有后悔药给你吃的。一般我建议呢，抢在雨前去开沟比较稳妥一点。
1: 好的。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尤其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个下播下种下管的这个工作，因为咱们在地的小麦和油菜呢，很快都要这个接近尾声了，可做的事情呢有可能也不是特别多了，但是呢有些小麦，尤其是小麦可能还后期还有大概有个把月的管理时间，是吧，那个徐老师？
0: 对，相对来讲我们晚买的农民朋友，今天有一部分农民朋友在咨询问我，他说那个担心就是他的小麦正好在最近的降雨会不会有这个碎发芽的风险，知道吧？一般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有一个成分叫这个异芽氮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的话它是没有登记在小麦上面，主要是登记在烟草上面，但小麦上能不能用是可以用，但是给大家一个中肯的建议，你打过异芽氮的这个小麦穗子上面，你这个小麦是没办法进行自留种的。如果你自留种，你到我们2026年年底，你想把这个打过异芽氮的这个小麦籽粒你种到土壤里面，它是不会萌芽的。它这个异芽氮的话直接会破坏掉我们小麦的一个胚芽层，但是不影响什么呢？不影响我们小麦的一个食用作用，它也不会存在于多大的一个农药这个残留食用的风险。
1: 好的，徐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好吧？
0: 好的。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30。那么今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和农事给大家进行这个农业生产指导。所以呢，如果说您在当前在地作物的这个管理，包括即将开始的夏收夏种夏管工作，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055163458008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这个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接下来继续请出许大功老师。许老师好。
2: 赵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我们继续啊。
2: 好的，前面我们讲到了，就是由于像我们地运啊，最近这个旱象有点这个抬头，农民朋友都在盼着这个5月18号到22号的这个有效降雨，也就是相对来讲，我们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农业宪法呢，就是八字宪法，就是我们的土肥、水种，包括我们的密度啊，包括我们这个田间的这个导伤，知道吧？还有我们田管这个病虫害，包括我们草害的这个田管工作，还有我们田间这个一个对路的一个管理工作，知道吧？相对来讲，如果很多人们担心这个比较干旱的情况，你这个种子的一个萌芽的问题，我跟大家讲一下。前面讲到这个水稻，也就是我们土壤的含水量，对吧？正常在这个60%-70%，也就是有这个湿伤的情况下，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萌芽的困难，好吧？然后难以出去苗。但是如果说你的水分能够满足到这个含水量达到60%-70%，一般情况下通过种子的这个正常能够吸水萌发的话，幼芽生长它是能够满足丁土出苗的条件，知道吧？但是相对于玉米来讲的话，我们玉米的一个对这个土壤播种的一个含水量，你也是最起码不能低于这个60%。当这个土壤含水量降到50%以下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玉米种子，对吧？它比较难以萌芽，因为它吸不足这个水分的话，它的萌芽就比较难。相对来讲，它顶土出苗也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花生播种的话，花生相对来讲，它播种就稍微耐旱一点，也就是土壤的含水量，只要你不低于50%，知道吧？因为我们花生的胚芽自己的话，那个种皮我们的红色里面的那个花生仁的话是白的，我们花生仁里面本身就自带含有一定的这个含水量，知道吧？所以相对来讲，它对于这个土壤的一个干旱程度，也就是含水量你不低于50%，它能够正常的进行这个萌芽，然后丁土出苗。但是如果说你的土壤过干，就是含水量低于50%以后了，它种子花生仁里面的这个水分它消耗完以后了，它吸水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相对的它萌发也会出现这个萌发不齐，然后这个顶土能力比较差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们如果说有的农朋友讲了，我在这次雨前进行播种，但是前提我建议花生田里面播种，我们也建议大家进行这个开垢，有利于我们一个抗旱，有利于我们一个排涝的工作。花生呢，就是土壤里面，如果说在这次雨后，如果说你当地的雨下大了，我建议把田里面稍微晾下上，因为土壤湿度超过80%以后，我们花生种子你即使进行了半种包叶这个情况， 也容易因为这个水分过大造成我们花生出芽的时候会有这个烂种的一个情况，所以花生它相对来讲比较耐旱，但是它不耐涝，也就是建议在这个雨后晾伤去进行一个播种，前提是你当地，比如说我非要抢在雨前，我想得雨生，知道吧？你那个雨量不要下得过大了。如果说田间能开上沟是更好，或者是像我们店面有些地方采取这个曲筒花生，相对呢它就不用担心这个雨下大下过头的一个问题。另外，对于我们夏芝麻的一个播种的话，夏芝麻播种一般也是相对呢你的田间的土壤的含水量不能低于50%。另外，对于我们芝麻种子籽粒是比较小的，顶土轮粒它是比较弱，它相对来讲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旱稻呀，包括花生啊，包括玉米，芝麻的顶土轮粒是最弱的，也就相对来讲你一般播的时候我们土壤的含水量不要低于50%。另外，对于我们播种要进行一个浅播，上面盖薄薄一层细沙土就行了，不能播的深了，播的深的话芝麻顶土能力比较弱，它就出芽，但是它出不来苗，知道吧？它顶不了土。还有农民朋友在考虑了，说我要播种这个绿豆。绿豆播种的话，相对来讲，我们一般土壤的一个含水量不能低于60%。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的土壤稍微能湿润点，能达到65%-75%左右的话，绿豆种子它能够吸收到它自身重量的1.5倍的水量的话，它才能够启动它这个萌芽。如果说水分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发芽比较迟，然后出苗不齐，包括我们顶土能力会减弱的一个情况。还有个高粱，高粱也是有我们当前很多正在播种的。高粱播种的一个土壤含水量是不能低于我们的50%。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高粱播下去老是有这个缺苗断垄的情况，知道吧？一方面你要考虑到我们一个土壤干旱的一个情况，另外要考虑到我们地下害虫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你种子播下去的时候，你的种子被地下害虫给吃掉了，你就没办法进行萌芽了，你当然会有这个缺苗断垄的一个情况。
1: 这是刚刚徐老师提到了很多，就是在咱们这个下播，不管是芝麻、绿豆、花生、高粱，都要注意这个当时播这个种的时候，这个土壤的这个含水量。
2: 对，
1: 都是我听了您刚才这个介绍，基本上都是不能够低于50%的含水量，对吧？不然的话，它就
2: 50%是底线了。低于50%，很多种子是吸不了水分，没办法萌芽的。
1: 就是那咱们农户怎么样通过这个简易的方法来判断我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就是在50%呢？他还不可能有东西来测。
2: 农民朋友在我们平时的耕作经验当中是什么？我们如果土壤我们抓着平胸口，就是砸在我们的地面，知道吧？人一下子就崩散开，然后呢扬起灰尘的话，那个就说明我们的土壤水分它是100%低于50%。落地它既散而且呢扬起灰尘，那个土壤是比较干旱的，知道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说你落下来的时候，它那个形状会改变，但是不会扬起灰尘，不会散掉，知道吧？那个说明我们土壤还有一定的含水量。
1: 就是这个，首先肯定是不能够落这个。就首先是卧
2: 落地积散不能扬灰，知道吧？
1: 落地积散不能扬灰，扬灰的话就说明太干了。
2: 对，
1: 好，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我们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我们这个当前的土壤的含水量是否适合咱们这些夏粮作物的这个播种。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有问题想问的，有经验想跟徐达工老师一起进行交流的，我们也都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尤其是咱们当前这个小麦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收获， 才能够大面积这个收割。在收割之前，咱们怎么样把它做好管理，确保今年的这个颗粒归仓，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互动进来哈。另外就是这个，咱们小麦收购过之后，紧接着咱们就要进行这个夏粮作物的这个播种。那么夏粮作物咱们播种之前有哪些准备工作？咱们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交流。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嗯，好的。对于这个小麦的话，有很多农民朋友现在基本上属于这个放任不管的一个状态。但是相对呢，田间我们在这个田里面观察，也出现了一些由于这个麦灰湿引起的这个点片倒伏。包括我们麦田边上，如果说有我们这个育苗田，就是水稻的育苗田，在的话，麦灰湿它直接叮咬了我们这个水稻秧苗，也产生了这个水稻的一个黑条矮足病，也就是整个秧苗蹲苗不长。今年我们前几期节目跟大家讲到，我们水稻秧苗区的一个逆枯病啊、青枯病啊，包括棉腐病，还有我们缺钾型的一个赤枯病。今年就是发现那个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属我们水稻秧苗区有这个缺钙的这个情况。可能大家不常遇到，但是我一讲，有的人一对照，说我这也是一种，跟你讲的一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我们水稻缺钙的个症状表现呢，通过观察你秧苗的一个根、茎、叶这三个地方，知道吧？就能够去对照。第一个，水稻秧苗缺钙对根的影响是什么？你的那个根尖它是发褐色的，慢慢那个会有这个根系会坏死的情况，也就根系生长点它受损了，它发不出来新根，也就侧生根发不出来，毛细根你就更不用讲，它就更没有。另外对于这个缺钙的秧苗的话，它的根系是短小的，然后根比较稀松，整体的根系发育是受阻的。对于这个茎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正常的那个秧苗都是比较那个上冲，就是坚挺的植株，而对于缺钙的秧苗，它是这个对茎的影响是什么？它的茎杆是比较软的，然后会出现一个苗倒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秧苗才这个一叶青或者两叶青，由于一个水稻秧苗缺钙，它的茎杆是疲软的，它出现了个苗倒，然后那个细是由于什么呢？我们水稻秧苗植株的这个细胞壁的这个结构，由于缺钙的因素，它的细胞壁结构是不牢固的，支撑力是偏弱。另外对于什么生长点，也就是我们比如说你的水稻是两叶星或者三叶星，你会发现中间那个芯子出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新的叶片它是从生长点抽叶抽出来，由于你水稻秧苗的缺钙，你的新叶的基部坏死了，也就严重的情况下，你这个茎的顶端的生长点死亡了，整个植株它就是停止生长。对于这个叶子上面表现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个钙元素的话，在我们水稻秧苗植株里面，它是比较难从这个老叶去转运到这个新叶，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新叶有这个畸形，幼叶有这个扭曲发白的情况，叶尖包括这个叶缘是出现这个干枯，新生的这个叶片，知道吧？呈这个叶尖呈这个钩状，或者是有这个黏黏的一个情况，变白或者干枯，就是往往什么水稻秧苗缺钙是出现在这个新叶上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一点。由于这个钙它是在这个水稻秧苗植株里面，它难以进行这个转运，它不像这个氮磷钾，它这个氮啊跟这个钾转运的活性比较强一点。
1: 嗯，好，徐老师，我们这个回复一个热线啊。抖音上面品味人生这位朋友问，为什么小麦病多，油菜没怎么病呢？
2: 其实他这个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油菜的话，我随便跟你举你几个油菜，你说你没病，可能你植保工作做得比较好。从我们那个油菜苗系的一个促导病，好吧， 包括嘛犹太后来有这个双霉病、白锈病、白粉病，一直到犹太的这个血核病，犹太的病也不少。但是相对来小麦，我们农民朋友能够顺口溜讲出来的，就是蚊枯病啊，我们的锈病、白粉病啊、赤霉病。但是今年很多这个小麦吃亏在我们这个细菌性的这个叶斑病上面，包括我们讲的麦瘟病上面。麦瘟病，是从发病到现在已经持续十几年，只不过今年由于这个2026年特殊的个厄尔尼诺天气，就会表现的比较突出一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跟这个邓老师啊，我也包括麦惠龙大的一些教授，我们在探讨说这个麦瘟病，今年比较这个明显，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我只听说过这个水稻有稻瘟病，尤其什么，他现在这个在地水稻有这个苗瘟的情况，他就不相信这个小麦有这个麦瘟病，然后就有很多人跟我求证说，徐老师你把这个图片提供给我们，他们一到田里面去对照，哦，小麦真的有这个麦瘟病，包括现在这个大家农民朋友查询这个农业知识的资讯都比较多，有的用这个豆包呀，包括元宝一些 AI 工具或者微信上一搜。确实有这个病害的一个存在，只不过相对来讲，这个是由于2026年的特殊的厄尔尼诺天气，诱发了这个麦瘟病的一个发展。
1: 所以呢，就是并不是说油菜没有病，其实油菜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病害，就是看主要是看咱们的这个全生育期，包括从播前开始这个进行这个把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
2: 对，就相当于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小麦赤霉病重不重发，取决于你防的好不好。你防的好，小麦赤霉病对你来讲就是没有或者是轻发；如果你防的不好，对你来讲就是重发，知道吧？
1: 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或者是有经验想交流互动，您觉得您在种田方面也是一个好把式。这个有很多经验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打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这个叫参与互动啊。品味人生这朋友说，油菜小麦种了出去打工了，另外小麦还一次飞房，油菜没打一次。啊，这个不是，就是说不是绝对现象，油菜肯定是，也会有很多病害的，是吧？那个徐老师，刚才徐老师已经讲过了啊。
2: 对，所谓，他有这种认为，什么说我种上以后一遍药没打出去了，往往有的时候啊，它这个生长过程当中有些病害啊，包括老叶子这个脱落死亡了，包括由于病害的一些残株可能会灭掉了以后了。你是没有看见的，你只不过看到现在，我们修油菜现在收获，我这个甲果，知道吧？还可以，我这个产量还可以。在它生长过程当中，它牺牲掉的一部分你是看不见的，因为你不在那个田里面，你不在家里面，你出去打工了嘛。所以你认为这个，给你一种错觉，就是认为这个油菜，我这个每打一次药，我也正常能收，知道吧？
1: 对，就是如果说真正的咱们这个在家里面种田的这个农民朋友，他是有一些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感受的，而且，管理了精细管理和没有精细管理，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1: 好，我们继续啊，徐老师，大概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啊。
2: 好，相对来讲，我们现在在地的水稻呢，在我们整个安徽的话是第一大作物，玉米是第二大作物。一般情况下我们。有的农民就，最近几年就发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由于我们进业除草的一个困难比较大，而且我们新的化合物啊，像这个恶禽草酮啊，包括这个碧豆葵草酯啊，包括我们那个扶风草胺，相对来价格也比较高，农民朋友也在诟病说这么贵的药也不能做到这个。杂草全杀，相对来讲还是跟农民朋友讲了，所有的杂草它只有你选择对路的药剂成分，一些研究出来的新兴化合物的话，它也是有这个局限性的。比如说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田间那个败草， 是吧？比较多。有的农民说我这个田间这个青青子比较多，还有的说我这个，你们说了说这个旱稻田里面才有马槽，我这个水田里面也有马槽，知道吧？那个是，你根据你田间那个具体情况，知道吧？去判断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老师、有些专家都容易被这个农民朋友所误解。你们说这个，像这个菊酯类的，对吧？会刺激我们田间这个稻飞虱的一个。
1: 好，
2: 但是最近，
1: 我们来接听电话哈。顾正先生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我那个小麦就看倒了，现在没倒，可能减产，可减产多少？
2: 首先，你的灌浆结束了吧？
3: 现在灌浆硬谁的？
2: 如果灌浆结束了，我建议你，第一个，我们麦田，比如说像皖北地区，很多是种的旱地麦。如果你是稻茬麦，我们前面赵老师跟你讲了，马上会有这个降雨来你，
3: 旱地麦。
2: 旱地麦也要保证沟系能够畅通，好吧？
3: 我那麦倒了。
2: 倒了，你是。肯定没办法进行挽救了，但是你能够做到就田间沟渠畅通，不要被这次下雨，知道吧？给那个水泡，水泡以后你有堆压性的一个腐烂，你说小麦不减产那可能吗？知道吧？到时候麦杆子水一泡，天一晴，麦杆子、麦穗子都发黑，知道吧？
3: 我那地是旱地，不流过水，
2: 能够排水。或者不积水是最好，好吧？或者是什么呢？你说你那个小麦穗子，我建议你，就是我们掐一个穗子下来，用两只手搓一下，看一下麦仁子是吧？是不是说干物质形成比较那个，或者是有条件可以抢收，是吧？往往小麦我们是九成熟、十成熟，如果十成熟一成丢，也可以采取这个抢收，知道吧？
3: 对，现在可减产？
2: 减产是肯定减产，不减产那是骗人的，知道吧？告诉你不减产的，那100%是骗人的。
3: 哦，
2: 对。
3: 现在可能减产多少？我也不懂。
2: 你减产，我跟你讲，既然事实已经形成了，你减产个5%、10%，这是肯定有点损失的。你现在就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知道吧？
3: 挂了，好。
2: 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应该是对这个种小麦是应该是没有经验，也听不懂。好，我们刚刚其实徐老师已经给他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主要是看后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减产的这个损失降到这个最低，保证田里面沟系畅通，不要因为未来一周降雨这个量比较大，导致咱们比如说小麦比如说发芽或者泡坏掉，对吧？是这样，这种这个建议啊。品味人生这朋友说，小麦枯白穗怎么治疗呢？徐老师，
2: 枯白穗的话，就是我建议你，知道吧？在比如说我们2020年底我们播种的时候，好吧，可以采取什么？像这个赛福仙，以前大家认为赛福仙都是拿这个杀菌剂来叶面去喷的，现在有些种一剂也是含赛福仙，比如说跟葛菌精啊，跟那个赛虫宁复配的。你可以进行种一剂半种包衣的时候，这个种一剂半种包衣能够有效预防到这个小麦分裂期的一个蚊枯病，预防的效果呢目前能达到65%以上，对吧？那有的人会讲为什么达不到100%？因为药剂它是有一定的持效期，它能够好的成膜剂，然后保护好你的种苗，包括到分裂期已经相当不错了，不可能达到100%的这个预防。如果是100%预防，有的农民我这个叶面喷湿，我就不用加这个赛福仙，或者是锦抗霉素的这个杀菌剂了，知道吧？所以建议对于枯白穗，目前赛福仙也好，锦抗霉素也好，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我们在2026年，我们这个3月份到这个4月份春季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讲的，蚊枯病会有重发的情况。但是有很多农民朋友不听，知道吧？一直到什么，我们小麦这个 拔节以后幼穗分化了，在茎秆里面，人家正常的小麦穗子是绿的，它的幼穗子是白的，所以你出来的穗子它肯定是后白穗死穗子，知道吧？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现在你来这个吃这个后悔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弥补，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什么，从苗区从种子上面开始抓取。
1: 那他现在问的这个枯白穗就是指这个赤霉病造成的吗？
2: 枯白穗很多是蚊枯病，往往我们赤霉病造成的是什么，是那个红麦头烂麦穗，知道吧？麦头是发红的，它不是发白的，
1: 哦，
2: 那么枯白穗往往是蚊枯病，
1: 嗯，
2: 赤霉病的话往往是红麦头烂麦穗，就是现在如果你的赤霉病显征了，你的麦头子粒是发红的，有那个粉红色那个霉层在上面，你手一碰那个就干粉都会落在你手上。
1: 嗯，好，和谐华夏这个朋友在抖音上面说，枯白穗现在是无药可治，其实观点跟徐老师差不多，就是一定要注重前期的预防，对吧？
2: 对，确实前面一个农民朋友热线说这个小麦倒伏问题，我们有些比如说农民朋友回忆一下，赤霉病我们讲到的是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叶片，我们的茎秆都会产生这个腐烂的一个情况，也就赤霉病感染到这个茎秆上面会出现杆腐的情况，你杆子出现杆腐了，你肯定会有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不光是这个麦飞虱造成这个帽杆倒伏，也有赤霉病防护柱造成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节目大概还有一分多钟，徐老师总结提炼一下吧。
2: 嗯，好的。对于这一次的降雨，如果说我们能够如期降雨，相对来讲对我们在地的这个水稻啊、玉米、花生是比较好的，但相对来讲我们即将收获的这个油菜跟这个小麦，它是农民朋友是不希望下雨的，所以来以两全其美。对于我们油菜的话，如果能在雨前进行这个机收或者人工收割进行抢收是最好，但是如果说你在雨前抢收没有这个晾晒条件的，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烘干，知道吧？或者是你当地的降雨，我们这边预报说五天，你这边三天就结束了，只要天气转晴，及时的进行晾晒。也就是什么，我们往往在这个颗粒归仓之前，知道吧？收到自己仓库里面才算真正的产量。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小麦的穗发芽呀，包括我们这个油菜收获下来，我们籽粒由于这个
1: 好，徐老师，
2: 闷热情况造成霉烂。
1: 好，时间关系，今天请您分享就到这里了，好吧？谢谢您啊，
2: 好的，
1: 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再见啊，嗯，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4: 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5: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4: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5: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4: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5: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嘿嘿，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2: 这
9: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30，农历三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农民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天气啊，的确是天气，直接影响到咱们农业生产的这个方方面面，尤其是咱们即将开始的夏收、夏种、夏管工作。首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全省阴天，江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个是短期的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首先呢，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17号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的重点影响时段呢为18号到19号，其中18号江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起，淮河以南仍然多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的预报。16号到17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18号到21号，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18号到2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再来说一说风力的预报。16号到18号呢，全省的平均风力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再来呢，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咱们全省进入到了阴雨天气，尤其有些地方雨量还比较大，所以呢，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首先说淮北地区，淮北地区呢，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5月17号星期日淮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5月1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19号下周二，淮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0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1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下周五，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一周淮北基本上也没有好天。接下来呢，再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

江淮之间呢，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5月17号星期天，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19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5月20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

0: 江南呢，今天5月16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5月17号星期日江南多云转阴天，5月18号下周一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9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5月20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5月21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5月22号下周五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给您介绍了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农民朋友就可以打热线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就发布听众朋友通过电话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等方式发布的信息。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说要出售优质茶生谷，生稻谷，优质茶生稻谷和原生态大米以及纯菜籽油。电话呢是13856928986 13856928986，这是肥西的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好，我们再看听众朋友通过留言的形式发布的信息啊。时去王宗玉，王俊豪爸爸这位朋友，他说呢，他有一辆黑豹汽车，已经脱审了，现在呢想废铁价格出售。电话呢是13955791356。13955791356，好，我们来接听通电话。来安县的傅先生，你好。
2: 已经脱审了。
0: 把收音机关上，傅老板，把收音机关上，把收音机关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再重新说一下。
3: 我农场招收两名工人，年龄在60岁左右。要身体健康
0: 啊，
3: 月薪2000块钱到3000块钱，保持住。
0: 月薪2000到3000，那怎么差别1000块钱呢？
3: 这个干的工作不一样。
0: 干的工作不一样。
3: 对。
0: 好，您这个傅老板经常在我们这边发布信息，这个一直没有招到过工人吗？
3: 有。
0: 啊，
3: 我现在店里面就有工人在这。
0: 现在里面就有工人，现在还不够用的，对吧？
3: 对，我现在我要马上这个蓝莓上去了，我要做蓝莓。
0: 要采摘蓝莓。
3: 对。
0: 好，这个来安县，哪个镇？
3: 水口镇。
0: 水口镇。
3: 高黄村。
0: 什么高黄村？
3: 对。
0: 高黄村电话号码说一下。
3: 183。
0: 183。
3: 5502。
0: 2780。
3: 183552780。
0: 183552280。
3: 对。
0: 好，我们导播也把号码改一下，我们导播记得不对啊，导播把号码改一下。183552280。
3: 对。
0: 好，导播改一下啊。183552502280。
3: 对。
0: 好。这个希望您能够尽快这个找到您的这个想找的工人哈，
3: 好，
0: 一会儿再给您发布啊。

0: 不信号，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啊，好，
1: 再见。
0: 好，还有想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继续接听电话，来自这个凤阳县的这杜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卖2台甩桨机。
0: 卖2台什么？
2: 甩桨机就是木鳝鱼的。
0: 甩桨机啊？
2: 对。
0: 那个机器就叫甩桨机啊？
2: 哎，对，就木专门起鱼的，起鱼都有人出闸子，有人出这个钉上的。
0: 木鳝鱼的。
2: 对。
0: 几成新？
2: 有7成新。
0: 有7成新。
2: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有7成新，现在多少钱？
2: 500块钱，
0: 500块钱，
2: 对，
0: 2台甩桨机。
2: 对我们干不动了，现在都要给卖掉。
0: 您是凤阳县哪个镇的？
2: 凤阳县5店镇，
0: 五店镇，
2: 对，
0: 五店镇哪个村？
2: 七营村，
0: 什么村？
2: 七营，
0: 怎么写的？
2: 七后七，营前营的营，
0: 前沿村，
2: 对，
0: 岩石的岩。
2: 对。
0: 好，手机号说一下。
2: 189
0: 189，
2: 4910
0: 4910，
2: 6779，
0: 6779，
2: 对，
0: 189-4910，6779，
2: 6779，
0: 6779，好，
2: 对，
0: 凤阳县五店镇前沿村杜先生想卖2台甩桨机，就木鳝鱼的那个东西，对吧？有七成新，2台在一起500块钱，对吧？
2: 500块钱。
0: 好，189-4910。6779，
2: 对，
0: 4910-6779，好，
2: 对，
0: 你的信息发布了啊，再见啊，
2: 好的，好，谢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来发布也是可以的。我们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称都是“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对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这个实时的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所有发布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信息啊，尤其是跟咱们节目内容定位相关的、三农相关的，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发布过来。我们这里呢都是免费的，就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咱们公共媒体党媒为农民朋友服务的一种体现。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2: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2: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啊！来自寿县的这位顾先生，您好。
3: 谢谢。
0: 寿县的顾先生，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跟重新跟我说一遍。
3: 哎，好，好，好嘞。
0: 好，您说。
3: 我出售八匹手扶机一部。
0: 八匹手扶拖拉机一部。
3: 一个带拖斗。
0: 带手扶拖拉机，带拖斗。
3: 八成新。
0: 八成新。多少钱？
3: 还有旱坝犁坝各一部，
0: 还有一个坝犁坝是吧？
3: 旱坝水坝两部嘞。
0: 哦，旱坝和水坝各一部。
3: 各一部。
0: 旱坝水坝各一部。
3: 各一部。这1500块钱。
0: 总共1500块钱。
3: 还有汽油柴油棒一部。
0: 两。
3: 汽油柴油机一棒，连柴油机带棒。
0: 柴油机也卖。
3: 对，机都就连在一块的。
0: 汽油柴油机，汽油柴油棒和柴油机。
3: 对，是四寸的，四寸的。
0: 和柴油机。
3: 四寸。
0: 四就是棒是四寸的。
3: 对，棒四寸的。
0: 棒是四寸的。
3: 400块钱。
0: 400块钱。
3: 柴油棒一个，有个九寸新。
0: 柴油棒是九成新，
3: 柴油棒九成新，都没用过，就用过一次。
0: 那您这是这个
3: 不？我这因为这家不住了，地楼真受着了。300块钱，得600块钱买的了，都是新的了。
0: 你讲的是柴油棒单独卖300？
3: 对，就是柴油棒，光一个棒。
0: 柴油棒卖300。那个，你刚才讲的400的是什么？
3: 400块那汽油棒，那又一个棒，汽油柴油汽油棒，汽油机带棒，
0: 汽油机带棒，总共400块钱，
3: 400块钱，那个八成新的，
0: 汽油机加上棒，
3: 400块钱，
0: 汽油机加上棒，
3: 400块钱，一个柴油棒九成新的，
0: 一个柴油
3: 棒，
0: 那你那个还不是还有个柴油机吗？
3: 没有柴油机，有柴油棒，光是个棒。
0: 只有一个汽油机。
3: 对，它跟八匹也一样的，它有汽油，它跟棒都通用的。
0: 好。
3: 300块钱。
0: 行，柴油棒300，汽油机加上一个棒400，然后呢，一个八匹的手扶拖拉机带拖斗，还有一个旱坝一个水坝1500。都要卖
3: 对
0: 吧？
3: 对，要卖的。我因为我们地位真熟了，现在都什么都不都要卖。
0: 您是寿县哪？寿县哪个乡镇？
3: 寿县寿春镇。
0: 寿县寿春镇。
3: 寿饼村。
0: 寿什么村？
3: 就在车站，就在车站跟前。
0: 寿饼村。
3: 就在寿车到车站就行了。
0: 好，手机号说一下。
3: 我打电话。
0: 手机号。
3: 我就在车站。
0: 好，您说一下手机号。
3: 177。
0: 541。
3: 41235。
0: 41235。好。
3: 姓顾。
0: 姓顾，好，照顾的顾。寿县寿春镇寿饼村。你说汽车站旁边是吧？是寿县。
3: 就在汽车，我在汽车站，到要门的话就到汽车站，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能解答。我这个交通方面就在路边子。
0: 这个汽车站指的就是寿县的汽车站是吗？
3: 寿县汽车站。
0: 啊。
3: 长途站。
0: 长途站旁边，好，就比较方便。
3: 就在长途站，到站就到我了。
0: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再给您播两遍，好吧？
3: 好，谢谢那个。
0: 不用谢，再见啊。
3: 好，再见。
0: 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想要发布信息的都可以现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一位城市的消费者，也想从农民手上购买到一些土特产品，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你想从农户手上买这个马上即将上市的小麦啊，或者是小麦农户自己磨的面粉，这个油菜、菜籽油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一个需求。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农民朋友比较居多，所以您发布这样的信息的话呢，那是目标客户比较精准。好，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呢是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真诚呢这位朋友他说呢，他有一个蛋鸡场，可租可售，证照齐全，环保也有备案，有两个鸡舍，能养14000只鸡左右，自动化设备，输送带清粪，蛋库、宿舍、饲料库、发电机组、无线网络，全场监控，一应俱全，鸡井常年水不断，3-4箱电下电价便宜，5.3毛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去考察。他的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继续发布信息。陈卫明这朋友，陈卫明他说呢，本人所在组有120亩山核桃树，想对外出租。每亩呢共150块，每亩共150元。山核桃树呢有碗口粗那么粗，高的话呢有3-4米高，树龄也有10年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挂果。他的联系电话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凤阳县的妙先生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是40公分。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好，这是这位朋友发布的这个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打热线哈，0551-6345-800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固镇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啊，我有手扶拖拉机。
0: 固镇哪里的？固镇县哪个镇的？
4: 豪城镇的。
0: 豪城镇。
4: 对。
0: 豪城镇哪个村？
4: 东巡村。
0: 东巡村。
4: 对对对。
0: 啊，出售什么拖拉机？
4: 啊，对对。
0: 几成新？
4: 能开能用。
0: 哼，能开能用啊，能开能用啊。那您是多少钱？你说。
4: 1700块钱。对。
0: 固镇县豪城镇东巡村，您贵姓啊？
4: 姓荀。
0: 荀。
4: 对。
0: 就是草字头的那个荀是吗？
4: 啊，对对对对。
0: 好，手机号说一下。
4: 啊？
0: 联系电话说一下。
4: 有啥码？
0: 号码不要记错了啊，138。
4: 6648。
0: 6648。
4: 5230。
0: 5230。
4: 对对对对。
0: 13866485230，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好，这个号码一定不要弄错，弄错就找不到你了。
4: 没有。
0: 好的。
4: 你弄对的。
0: 对的，好，13866485230。
4: 对。
0: 好的，嗯，没有其他信息需要发布了吧？
4: 没有了。
0: 好嘞，
4: 就这个。
0: 好，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两遍啊。
4: 啊，挂了哈。
0: 挂了，拜拜，再见，嗯。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0551-6345-8008，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我们的8:55左右节目结束之前，您都可以打进电话，满打满算还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供您联系，可以供您这个发布。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朋友，这个卖出想卖的东西，买到想买的东西。这是一档纯公益全免费的这个为农民朋友服务的节目啊。我们除了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邀请一些农技专家给大家分享知识之外呢，还进行，尤其是周六晚上8点到9点，我们现在一周也就这一个小时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所以呢，有想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布买卖信息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纯公益全免费。再把刚刚打进电话发布信息的朋友他们发布的信息给大家说一遍。来安县水口镇高黄村的傅老板想要招收2名工人，要求60岁左右，每个月呢2000到3000块钱一个月，待遇包吃住。要求60岁左右，电话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凤阳县武店镇前沿村的杜先生，他想卖2台墨山玉的甩浆机，就是给山芋打粉的甩浆机。电话呢是2台500块钱，目前有70新。2台500块钱，目前有70新。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寿县寿春镇寿饼村的顾先生，要出售1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带拖斗，目前呢这个有80新，同时还有旱坝和水坝各一部。这几样东西，首先你看，拖拉机加拖斗，一个旱坝，一个水坝，这4样东西加在一起1500块钱。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汽油机，加上一个汽油棒，总共在一起400块钱。还有一个柴油棒，目前有90新，300块钱。这是他今天晚上要卖的这么多东西。电话呢是177-5414-1235。177-5414-1235，这是寿县顾先生发布的信息。再来说一说顾镇县豪城镇荀先生的这个信息。他是在顾镇县豪城镇东荀村，他要出售一个这个拖拉机。拖拉机呢，我问他几成新，他说能开能用啊。既然这样说的话，应该就不会太新，但是呢能开能用啊，重点是能开能用，1700块钱。他的电话是13866485230，13866485230。好，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江浩这位朋友，他想要合作承包荒山丘陵，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长丰县水家湖的周先生想出售。

0: 开打热线。为什么要让您打呢？因为我们有导播老师在外面随时接听您的电话，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随时打，随时打。好，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特别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现在还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一直为您开通0551-6345-8008。如果说您已经习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发布信息也可以，只要您把信息发布的比较完整准确，我就能够在节目当中给您完成准确的播出。好，前提是您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发布完整，不能够缺胳膊掉腿。比如说您说想卖个拖拉机，但是没有留联系电话，你留联系电话了，或者说但是没有说卖什么东西，这就是缺胳膊掉腿的短信啊，把信息一定要发布完整啊。微信公众号此人已顿这个朋友说，想要招收这个两名农场的工人，要求长期工，年龄在65岁以下，可以是夫妻两个，有种植或者是养殖经验，要求踏实本分，干净，待遇管吃住，独立宿舍，有空调卫生间，淋浴。男工的话是每天130，女工的话是每天80。具有管理和养殖种植技术的还可以协商待遇。他的电话呢是130-9551-6878，130-9551-6878。好，这是我们刚刚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热线啊。果树批发黄生好这位朋友，他是在淮南市寿县双门镇，说桃树快到嫁接的时候，有要定接的朋友，请联系电话，请打他的电话150-5642-3140，150-5642-3140。这是刚刚发布的信息。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这个信息。

子涛种植家庭农场这个朋友，他在这个长丰县皂荚双荚皂荚镇，长丰县皂荚镇双丰社区，他有土地对外转让。长丰县皂荚镇双丰社区有土地要对外转让，电话呢是1996503-2313，1996503-2313。江浩呢，这个朋友他说有想买红薯苗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呢是一代脱毒西瓜红，价格优惠，可以通过有关单位的检验。在富南县苗集镇，价格呢电议，价格电议。他的电话是13855806714，13855580。

0-6714。我们公众号上一位叫张飞的朋友，他说呢，想要出售两台18.5千瓦的电机卧室，他只用了一次。电话是136-6562-6381，136-6562-6381。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位朋友，他说呢，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悬更机要出售，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悬更机要出售。电话呢是24年买的，电话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太和县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好，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怀远县的朱先生，你好。好，导播稍微处理一下哈。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热线啊，一直到晚上的8:55，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信息发布啊。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位朋友，他说呢，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要出售，八九成新，二四年买的。去年田里面都包，去年的田都包给大户了，所以他这个东西想要出售。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怀远县的朱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把收音机关上。
1: 好。
0: 收音机关上，然后直接通过手机跟我讲话就行了。
1: 好，挂上了。
0: 好，你说吧，什么信息？
1: 我想卖一个汽油三轮车。
0: 怀远，朱先生，
1: 怀远县汽油三轮车。
0: 出售汽油三轮车，
1: 对呀、啊。
0: 汽油三轮车有几成新？
1: 七成新。
0: 有七成新。
1: 啊，
0: 啊，
1: 是江苏大运的。
0: 江苏大运是大品牌是吧？
1: 啊，对，是叫五菱的。
0: 五菱的。
1: 幺五零的，
0: 幺
1: 哎，
0: 五
1: 幺五零的，
0: 幺五零
1: 都好好的嘞，袋子都好好的，哪都好好的。
0: 幺五零
1: 哎，
0: 是
1: 我就到这就摸起来就管看嘞。
0: 啊，幺五零是什么东西？幺五零是型号还是这个动力啊？
1: 是型号，
0: 型号
1: 是发动机型号，
0: 啊，
1: 是
0: 型
1: 幺五
0: 号
1: 零。
0: 啊，好，多少钱？你说吧，多少钱？
1: 我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对
0: 好，
1: 啊。
0: 您是怀远县哪个镇的？
1: 怀远县是青山镇。
0: 青山镇，
1: 金山就草字头的金山，
0: 草字头的金山，
1: 哎，对，草字头的金山，
0: 哪个字啊？
1: 就怀远不有个怀远蚌埠市不有个金土二山吗？不知道，
0: 啊，
1: 就是
0: 金
1: 金山的
0: 啊，
1: 金，
0: 金就是草字头底下加上一个开门的开，右边一个利刀，
1: 哎，对，
0: 啊，金山镇，
1: 金山镇，
0: 啊，哪个
1: 沈
0: 村？
1: 阳城。
0: 什么村？
1: 沈阳3点水的省，
0: 3点水的省，
1: 对呀、啊，
0: 3点水的什么省啊？
1: 就沈阳姓沈的省嘛，沈阳，
0: 啊，沈阳的省，
1: 哎，对，就沈阳的省，对，
0: 省什么村？
1: 沈阳，
0: 营，口底下，口上面一个口底下
1: 口
0: 加一
1: 接
0: 个
1: 个
0: 王，
1: 房子那边
0: 右
1: 都
0: 边加个
1: 大，
0: 官儿啊。好，沈
1: 对，
0: 营村，好，手机号说一下，
1: 叫五零。
0: 150，
1: 5639，
0: 5639。
1: 9305，
0: 9305，好，怀远县
1: 对，
0: 京山镇沈营村朱先生想出售一个汽油三轮车，目前九成新，这个发动机是江苏大运150型号的，1000块钱，对吧？
1: 是的，
0: 好，幺五零五六三九九三零五，对吧？
1: 是的，
0: 好，好嘞，已经发布
1: 好，
0: 了啊，
1: 谢谢，
0: 好，不客
1: 谢谢，
0: 气。
1: 好。
0: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凤阳县的恒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卖团几年，10匹半，
0: 阜阳，
2: 2000多块钱。
0: 卖拖拉机，
2: 对，拖拉机带旋耕棒，
0: 带旋耕棒，

0: 半仙子。
1: 戴玄根霸什么什么东西？
0: 大半仙子。
1: 啊，大半心的。
0: 也大半仙子。
1: 就是五成新以上。
0: 对。
1: 好，多少钱？
0: 嗯，2200块钱。
1: 2200块钱。
0: 每天买哪我就五亩地，你哪买？每天买的多，每天你哪要买？我每天我都记不得，反正呢有这有这有一半了。
1: 好，
0: 2年的话要这有一半了。
1: 好的，好的。那您说一下，您是凤阳哪个镇哪个村的？
0: 凤阳县黄湾村。
1: 黄湾村哪个镇啊？
0: 这是黄湾镇嘛，在黄湾镇嘛。
1: 黄湾镇啊，我记得这个朋友您一直讲不清楚你是哪个地方的。
0: 也我就黄那凤阳县黄湾乡，过去呢就是黄湾乡。
1: 不要讲过去了，要讲现在。
0: 现在要就黄湾镇了。
1: 黄湾镇啊，黄湾镇黄湾村是不是？
0: 也对对，就黄湾村了。
1: 黄湾镇黄湾村。
0: 对，凤阳县黄湾公社，就公社就黄湾。
1: 你不要讲公社，因为公社已经没了，要讲现在的行政。
0: 就是黄湾村了，现在就是村了。
1: 就是黄湾镇黄湾村是不是？
0: 对对，黄湾村就是。十一匹半大半心子，
1: 十一点五匹是吧？11.5匹，
0: 也十二匹呢，让一点点，十一匹半。
1: 啊，好，手机号说一下，
0: 17856322891。
1: 我说慢一点，等一下，17856322891。
0: 对，
1: 是吧？好，17856322891，凤阳县黄湾镇黄湾村恒先生想出售一台。拖拉机带悬更霸的，目前有大半成新，大半新对吧？2200块钱，动力呢是11.5匹，电话是17856322891，对吧？
0: 对，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嗯，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蚌埠市的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有纯野辣菜籽出售，
1: 纯的野辣菜籽。
2: 对，
1: 野辣菜就是雪菜是吧？
2: 就是野辣的，就是雪里红。
1: 雪里红，
2: 对，雪里红辣菜籽。
1: 嗯，是老品种是吗？
2: 老品种，
1: 雪里红种子，
2: 就是野辣菜，就像野辣菜种子，野辣菜籽出售。
1: 籽不就是种子吗？
2: 对，也是种子，也是籽，也是现在可以加榨油，榨油油非常好吃。
1: 嗯，好，多少？有多少斤？
2: 350斤。
1: 怎么这么多？
2: 你种的，
1: 你自己种的是吧？
2: 对。
1: 那这个东西它你自己种的话，这个野辣菜它的产量怎么样呢？
2: 产量也才是200斤左右，100多到200斤，
1: 每亩
2: 产量不高。
1: 每亩100斤到200斤，那您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现在？
2: 卖4至4.5每4斤。
1: 4到4.5一斤。
2: 对。
1: 您有没有考察过这个行情？
2: 没有。
1: 那您这样算的话，您这一亩地种这个东西也不挣钱呀。
2: 也不挣钱，
1: 那你还种？
2: 就是讲的种小麦不行，就种这个野辣菜，它是山坡上山地
1: 啊，小麦不太适合种植。
2: 对，种小麦，
1: 但是这个
2: 生病死，提前死苗。
1: 但是这个雪里红这个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蔬菜呀。
2: 你对对对，是一个绿色蔬菜。
1: 对绿色蔬菜，尤其是老品种，你如果说表现比较好的话呢，你如果说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真的主动联系一些这个叫食品加工企业。
2: 对，
1: 对你量不大，你看您这就350斤的种子，您种那个辣菜，我估计您种的也不会太多，
2: 不挣钱，
1: 对吧？
2: 就为了轮作换茶。
1: 轮作换茶啊，那您就主要平时还是要靠做粮食作物，对吧？
2: 对对对。
1: 好，您是蚌埠市哪个县或者哪个区的？
2: 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
1: 与会区马城镇。
2: 周先生。
1: 马城镇周先生，
2: 对，
1: 好，联系电话说一下，
2: 18889562888181。
1: 好，我来再说一遍，你看对不对啊？
2: 哦，对。
1: 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周先生想要出售野辣菜籽，对吧？
2: 对，
1: 也就是雪里红的籽，350斤，价格呢是4块到4.5一斤。
2: 对，
1: 电话是18895628881，对吧？
2: 再加一些
1: 吧。啊，
2: 质优纯度非常，纯净度非常高。
1: 质优，纯度
2: 纯净度非常高。
1: 纯度
2: 净度非常高。
1: 纯度净度高。
2: 对。
1: 纯度净度高，适合做种和榨油，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适合做种和榨油。那榨油的话，出油率你知不知道？
2: 出油率也非常高，比油菜籽出油率高。
1: 啊，那您把榨油卖油呗，可以吗？

0: 榨油也可以，我们卖油也没有销路。
1: 啊，没有销路。
0: 油也非常贵，油跟小磨香油价格差不多。
1: 这个辣菜的籽榨油我还没吃过呢，它味道怎么样？
0: 味道好
1: 你
0: 吃。
1: 别自己觉得好吃，然后人家顾客不认，那就没用。
0: 只是讲让货卖给要价的，有懂行的他就喜欢买那种，
1: 是的，是的，好，
0: 对吧？
1: 你在家里面现在还种多少地啊？
0: 种有几十亩地，
1: 几十亩地啊，
0: 对，
1: 收入怎么样呢？
0: 收入也还好，今年涨势小麦涨势还好。
1: 今天涨势还好，那行，还大概可以20天左右能收获，
0: 要不就20天了，半个月差不多了。
1: 半个月差不多了，那行，好嘞，也祝您今年大丰收啊，
0: 好，谢谢，谢谢赵老师。
1: 好，不谢，好，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发布信息，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是，鼓励大家能够打热线进来，打热线进来，咱们直接通过语音来对话，来聊聊天，咱们还能够听听声音啊，这样咱们沟通和交流的感会更亲切一些啊。希望大家打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名称都是海豚农民服务，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好，黄山市的周先生想出售一台两厢店的水泵，出售一台两厢店的水泵，原价500块钱，现在呢是200块钱出售。电话呢是18855943071，18855943071。另外呢，凤阳县的这位朋友哈，凤阳县的武先生，他有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有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这个配套开沟机、粉碎机等等。寻求这个干活的，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干活的这个农户，想要进行这个，比如说收获呀、耕地呀、旋耕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哈。他的电话呢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蚌埠市的年先生啊，想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这个斗子呢长是这个2米8，宽1米8。还有这个自卸功能，价格呢是3000块钱，电话呢是这个159，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这个富南县的陈先生还想求购一个台小四轮，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也就近交易。那么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呢，还要出售饲料粉碎机，用来喂牛羊，80新，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电话。桐城市的姚先生，您好。
2: 哎，老师好，老师好。
1: 您好，谈不上老师，您说。
2: 我要出售一台手扶犁田机。
1: 出售一台手扶拖拉机，
2: 手扶犁田机子，犁地都行。
1: 出售这个一台是手扶拖拉机吗？
2: 叫手扶犁田机子，手扶犁田机。
1: 手扶犁田机，
2: 对。
1: 那您不是也有那个拖拉机吗？
2: 也就是拖拉机，犁田的。
1: 对吧？就是手扶拖拉机嘛，对吧？
2: 不是的，它手扶犁田机专门的犁地的。
1: 什么东西啊？桐城方言太难懂，
2: 耕地的，
1: 也是耕地的，我知道你，这个也是，这是种水田的，是不是？
2: 1500块钱，
1: 我说是不是您这个是主要是种这个插秧，这个种插秧田用的，是不是？
2: 就是犁地的插秧，
1: 犁田犁地插秧的，
2: 就犁地的，对，
1: 犁田犁地插秧用的，对吧？
2: 对，插秧用的，对。
1: 好，多少钱？你说？
2: 1500块钱，
1: 1500块钱，
2: 对，
1: 好，您是桐城市哪个镇的？
2: 昆城是昆城镇，昆子的昆，
1: 孔子的孔，孔城镇，
2: 城市的城，
1: 孔城镇，
2: 昆城镇，
1: 好，
2: 对，
1: 哪个村呢？
2: 屯直村。
1: 屯。
2: 屯屯人的屯。
1: 哦，桐城的桐。
2: 直，不是法，不是法，一个幸福的幸。
1: 啊，木字旁加上一个辛苦的辛。
2: 哎，对，这直。
1: 嗯。
2: 屯直村。
1: 桐梓村，好。
2: 对。对。
1: 这个电话号码说一下。
2: 1381638643。
1: 6643。
2: 1358。
1: 1358。好嘞，您的信息发布了哈，我一会儿再给您这个多播两遍。
2: 谢谢老师啊。
1: 啊，不用谢，好，再见啊。
2: 谢谢，好，谢谢，
1: 再见。嗯。好，这是刚才桐城市的一个朋友发布的信息。因为桐城的方言啊是比较难懂的，所以呢，我也是费尽千辛万苦跟他多交流，连蒙带猜，基本上没错啊，是桐城市孔城镇。童子村姚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手扶的犁田机，可以犁田，可以坝地，可以插秧，15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好，这是桐城市姚先生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及时播出的。好，继续发布信息。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要求呢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这样的话呢好看机器，方便交易，也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想要出售饲料粉碎机喂牛羊，80%，500块钱。电话呢是1315579164，1315579164。凤阳县板桥镇的庙先生，他急售3棵金钱榆树，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太和县的张先生想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寿县的王先生要出售80棵枣子树，大的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是1785696-5392，1785696-5392。好，我们再把刚刚打进这个电话的信息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桐城市孔城镇童子村姚先生想出售一台手扶犁田机，可以这个犁田，这个犁地，插秧，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怀远县京山镇神影村朱先生想出售一个汽油三轮车，有7成新，汽油机呢是江苏大运150型号的，1000块钱。电话是1505639-9305，1505639-9305。固镇县豪城镇东巡村，巡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他拖拉机呢，他说现在还能开能用，应该不是太新了。1700-17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8-5230，1386648-5230。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周先生想出售纯的野生的辣菜籽，也是可以做籽榨油用，也可以做种子，350斤，价格呢是4块到4块5一斤，质优纯度高。适合做种和榨油都行，电话是1889562-8881，1889562-8881。 凤阳县黄湾镇黄湾村的恒先生想出售一台这个拖拉机带旋耕坝，由大半成新，2200块钱，11.5匹，电话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寿县寿春镇寿饼村的顾先生，他要出售8匹的手扶拖拉机，带拖斗，这个东西呢有八成新，还要配套一个旱坝和水坝各一部，这个四样东西在一起1500块钱，还要出售一个汽油泵加上一个汽油机400块钱，还要出售一个柴油泵，柴油泵的九成新300块钱，那他出售的东西比较多，电话是177-5414-1235，177-5414-1235。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出售一台莫山玉的甩浆机，500块钱，电话呢是189-4910-6779。莱安县的傅先生想招聘工人，要求60岁左右，电话是183-5502-2780。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 参与者为骗钱不惜。

0: 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血糖有一个黎明现象。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

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啊！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呐、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

0: 虑压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我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啊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引导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啊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 并呈现

0: 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于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1: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0: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而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积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积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0: 对的
1: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0: 对，
1: 嗯，
0: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
1: 啊，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注意。还有呢，刚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
1: 嗯，
0: 这里面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痛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为之要长期吃药。
1: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0: 对，
1: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0: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目标呢是把血尿酸啊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严格，建议呢要小于300微摩尔每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一个高尿酸，但是呢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尿酸水平大于480微摩尔每升。然后呢，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尿酸水平降到360微摩尔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尔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尔每升以下。
1: 嗯，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嗯，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0: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啊，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 肛肠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呀，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呀，全都白费了。同时呀，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要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1: 嗯，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嗯，好，那还有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跟我们去把这个尿酸降下来有关了啊。只靠这个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不吃药，我们也想问问您，能够把这个尿酸降下来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尿酸呀，仅仅有约20%是由饮食的摄入，有80%是由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经肝脏代谢产生，所以饮食控制啊，通常只能降低10%到15%的尿酸水平。中重度的患者必须配合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1: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药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0: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

0: 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嘌醇呐、啊，还有菲布司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1: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布司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醇。那别嘌醇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B5801 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波特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龙，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0: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嘌醇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1: 别嘌醇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5801 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嘌醇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0: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布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菲布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布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啊，通常大于风险。
0: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药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呀，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龙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啊从尿里边排出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简化尿液，保持我们的尿 pH 值啊在 6.2-6.9， 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0: 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

0: 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您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3: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了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其实还没有确诊。
0: 嗯。
3: 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20才是。
0: 嗯。
3: 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
0: 嗯，
3: 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过了580，那么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0: 嗯，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
3: 对，
0: 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3: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0: 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
3: 嗯，
0: 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3: 那这是不对的。
0: 嗯，
3: 这也是

0: 关节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角酸药物。
1: 嗯，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0: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肺载体的那个抗炎药物，
1: 哦，
0: 或者是秋水仙碱啊，这些。
1: 嗯，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所以先把这个疼给它止住，止住之后1到2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尿酸咨询我的事哈。
1: 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2: 关掉过了。
1: 关掉了，好。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2: 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好的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
1: 喝的多，排的少。
2: 对对。
1: 您是说喝水喝得多，排尿排得少吗？
2: 对的，对的，
1: 啊，黄医生，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2: 我问他，我尿酸在头4天以前，查了，他才2-3波，3波多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6-7-8了？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1: 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是的，是的。对。
0: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那您为什么要停药呢？
1: 对，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0: 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2: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长期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就拿奥司韦他，恢复吃他，他是40含量的，我20含量的，我到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1: 就您的意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2: 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1: 好，这个
2: 现在就很一点了。
1: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
2: 对，现在也不疼了，原来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尿酸占有500左右，现在6-8了，它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对，
1: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2: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对，对，好，
0: 好的，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个服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2: 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1: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2: 明白了。
1: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他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现在680了。
0: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疼。
0: 对，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
1: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0: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答应我听不懂，听过来啊。
1: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0: 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1: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0: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1: 哦，黄医生。
0: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
2: 哦。
0: 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2: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1: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下是什么。查过了怎么说呢？
0: 肾功能写什么？
1: 您查过了以后，医生怎么讲？
3: 肝是114.9。
0: 什么的？
3: 肝。
0: 肝是114.9，还有。
3: 然后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0: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1: 嗯。
0: 嗯。
3: 然后
0: 那
3: 个转氨酶下降8.5。
0: 转氨酶是8.5。
1: 嗯。
0: 好，就查的这个结果。
1: 嗯。
2: 这些都是
1: 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总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好吗？
0: 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
1: 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啊，适得其反了，好吗？
0: 好，
1: 再见啊，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

0: 可以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哎，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氯芬酸，或者秋水仙碱，哎，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啊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沉积在尿酸盐结晶啊溶解、崩解、脱落，还引发了一个痛风。
0: 就是还是不能够去突然把药停掉。如果真的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吃一点止疼药，是吧？
1: 对。
0: 这个止疼药是我自己去买，还是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呢？
1: 在医生的指导下。
0: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大家注意，止疼药也不能自己随便吃啊。很多人觉得不疼我就不用吃药，甚至觉得降尿酸降的是越快越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1: 这也是两个误区。第一个说不疼就不用吃药啊，这个不正确，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0: 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别跳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1: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呀，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用药都是安全的。那么怎么规避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用药前啊，就做这个

0: HLA-B 580-17的一个检测，那么阴性者呢使用就非常安全，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流感药物就可以了。
1: 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还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呐、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啊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啊、浓的肉汤啊、还有海鲜啊等等。那么运动呢，要讲究适度、规律和不剧烈，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骑车呀，等等，避免呀剧烈的一个运动。那么运动后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多运动，多喝水，少吃多油多盐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对吧？要注意啊。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0: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啊。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又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药物的治疗。
1: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0: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也会被问到啊，说喝水喝多少呢？每天对于一些我们心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那么对于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呢，就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喝太多水对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呀，可能会加重一个水肿的一个发生。还有我们喝水的时候啊，不要等渴了再喝，要主动分散。全天的喝，那么喝什么呢？我们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说有用吗？确实有用，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啊。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1: 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叫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
0: 对。
1: 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0: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

0: 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呀、会减少50。那么减重的原则呀、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啊减重到1.5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啊，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呢最好控制在68以下。
1: 68以下，也就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啊，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3: 热水泡脚，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认为是活血的，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2: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
3: 对
2: 吧？
3: 对。
2: 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3: 就是热敷，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然后加重炎症反应，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就是越敷越痛，
2: 越敷越痛，就是越泡越疼啊！
3: 对，
2: 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哎、
4: 你是李璐是吧？
2: 对，我是李璐。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4: 啊，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一能，但是。就是我有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就，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啊？
2: 苏打水是吗？
4: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那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片，我就拿那个药片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2: 这样可以吗？
4: 我就问这个，
3: 是可以的，
2: 就是买那个苏打片，
3: 苏打片就是碳酸氢钠片，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2: 啊，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4: 那要问这个医生的分配。
2: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4: 那好，那就喝一个，一提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2: 喝茶叶是吧？喝茶叶可以吗？
3: 不要喝浓茶。
2: 不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吧？
4: 淡一点哈，那反正不开水是最好的。
2: 白开水，苏打水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就喝白开水。
4: 好了，谢谢
2: 啊。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人喝呢，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3: 对
2: 啊，它的影响很大吗？
3: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2: 啊，没有研究证明。但是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接下来我们还是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司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它和菲布司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3: 菲布司他它跟托匹司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但是菲布司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但是托匹司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司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 还没有上市，
2: 嗯，
3: 暂时还买不到。
2: 嗯，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3: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导致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漂醇要雌激因，非布司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苯溴马龙要多喝水，就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绞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一到两周啊再降尿酸。那么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两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啊，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一到三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主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保健康。
2: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去玩喽！
1: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0: 哦，
1: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 真棒！
2: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

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1: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子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玩了！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

0: 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悉的呼噜宫，在这条街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0: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得啥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1: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让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

0: 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

0: 星空的奥秘。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

0: 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着。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天鹤，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0: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了啦，再来。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血糖有一个黎明现象。名医坐堂栏目当中的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啊，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啊，我们从几方面就要去入手控糖了。比如说啊，我们要保证到优质的睡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为什么说睡觉睡得好身体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间，睡前1个小时尽量做到不要玩手机，不喝咖啡和浓茶，放松心情啊，避免到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有就是主动的去缓解压力，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力 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啊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引导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吧？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嗯，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啊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并呈现出 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于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3: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而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及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

0: 肌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0: 对的。
1: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0: 对，
1: 啊，
0: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
1: 啊，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
1: 嗯，
0: 这里面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痛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未知要长期吃药。
1: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0: 对，
1: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0: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目标呢是把血尿酸啊控制在360微摩/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严格，建议呢要小于300微摩/每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一个高尿酸，但是呢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尿酸水平大于480微摩/每升。然后呢，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尿酸水平降到360微摩/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每升以下。
1: 嗯，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嗯，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0: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啊，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呀、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呀、全都白费了。同时呀、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有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1: 嗯，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嗯，好，那还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跟我们去把这个尿酸降下来有关了啊。只靠这个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不吃药，我们也想问问您，能够把这个尿酸降下来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尿酸呀、仅仅有约20%是由饮食的摄入， 有80%是由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经肝脏代谢产生，所以饮食控制啊，通常只能降低10%到15%的尿酸水平。中重度的患者必须配合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1: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药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0: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通过饮食干预，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可以的啊。我们不吃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嘌醇呐，还有菲布司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0: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布司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醇。那别嘌醇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B。5801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波吞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龙，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1: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嘌醇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0: 别嘌醇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5801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嘌醇，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1: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布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菲布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布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啊，通常大于风险。
1: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药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 对
1: 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呀，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龙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 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从尿里边排出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简化尿液，保持我们的尿 pH 值啊在 6.2到 6.9，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1: 嗯，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您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0: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的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其实还没有确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00才是。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
1: 嗯，
0: 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过了580，那么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1: 嗯，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
0: 对，
1: 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0: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1: 啊，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
0: 嗯，
1: 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0: 那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最常见的错误的一个做法。降尿酸药物啊，会使血尿酸的水平下降，血尿酸骤降以后会导致已经沉积在关节里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崩解、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尿酸药物。
1: 嗯，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0: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非甾体的那个抗炎药物，
1: 哦，
0: 或者是秋水仙碱啊，
1: 嗯，
0: 这些，
1: 嗯，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 所以先把这个疼给它止住，止住之后一到两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尿酸咨询我的事哈。
1: 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4: 啊，关了，关了，
1: 关掉了。
4: 嗯、
1: 好，
4: 啊、
1: 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4: 嗯，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喝的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嗯。
1: 嗯，喝的多，排的少。
4: 对对，
1: 嗯，您是说喝水喝得多，排尿排得少吗？
4: 对的，对的，
1: 啊，
4: 嗯
1: 嗯，黄医生，
4: 嗯
1: 嗯，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嗯，
4: 啊，我问他，我尿酸在头4天以前，查了，他才2-3波，3波多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6-7-8了？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1: 啊，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那您为什么要停药呢？
1: 对，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0: 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4: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常去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就拿奥司韦他，恢复吃他，他是40含量的，我20含量的，我到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1: 就您的意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4: 嗯，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1: 好，这个
4: 现在就很一点了。
1: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嗯，
4: 对，现在也不疼了，现在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尿酸占有500左右，现在6-8了，它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
1: 哦，
4: 对，
1: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4: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对，对，好，
0: 好的，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个服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4: 喂，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1: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4: 哦，明白了。
1: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它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
4: 680
1: 啊，现在680了啊。
4: 对，
0: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啊，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疼。
0: 对，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
1: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4: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啥也我听不懂，听过来。
1: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4: 哎，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1: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4: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1: 哦，黄医生，
4: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
0: 哦。
4: 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0: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1: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下是什么。查过了怎么说呢？
4: 肾功能是什么？
1: 您查过了以后， 医生怎么讲？
5: 肝是114.9。
4: 什么的？
5: 肌肝。
4: 肌肝是114.9，还有。
1: 嗯。
5: 然后肾小球过滤值是54.92。
4: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1: 嗯。
4: 嗯。
1: 嗯。
4: 还有
1: 什
4: 么？
5: 然后。那个转氨酶下降8.5，
4: 转氨酶
5: 8.5，
4: 转氨酶是8.5。
1: 嗯，
4: 好，就是就今个就查的这个结果。
1: 嗯，
4: 啊，嗯。
0: 这些都是
1: 啊，这些都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对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啊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终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
4: 啊，
1: 好吗？
4: 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
1: 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啊，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啊，适得其反了，好吗？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4: 嘞，好，
1: 再见啊，嗯，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急性的，比如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有人会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冷敷。那热敷、冷敷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哎，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氯芬酸，或者秋水仙碱，哎，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啊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的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啊，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
1: 嗯，
0: 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沉积在尿酸盐结晶啊溶解、崩解、脱落，还引发了一个痛风。
1: 嗯，就是还是不能够去突然把药停掉，如果真的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吃一点止疼药，是吧？
0: 对。
1: 这个止疼药是我自己去买，还是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呢？
0: 在医生的指导下，
1: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大家注意，止疼药也不能自己随便吃啊！很多人觉得不疼我就不用吃药，甚至觉得降尿酸降的是越快越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0: 这也是两个误区。
1: 嗯，
0: 第一个说不疼就不用吃药， 是个不正确，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么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1: 嗯，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别票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0: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
1: 嗯，
0: 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还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啊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用药都是安全的。那么怎么规避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用药前啊就做这个 HLA-B5801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么阴性者呢使用就非常安全，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尿酸药物就可以了。
1: 嗯，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还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呢，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啊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啊、浓的肉汤啊、还有海鲜啊等等。那么运动呢要讲究适度、规律和不剧烈，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骑车呀等等，避免呀剧烈的一个运动。那么运动后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多运动，多喝水啊，少吃多油多盐的这样的一些啊食物，对吧？要注意啊。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0: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
1: 嗯，
0: 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 药物的治疗。
1: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刚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0: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

0: 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
1: 嗯，
0: 啊，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这有用吗？确实有用。
1: 嗯，
0: 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
1: 嗯，
0: 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
1: 嗯，
0: 啊，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1: 嗯，
0: 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1: 嗯，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降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0: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啊会减少50。那么减重的原则啊，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啊减重到 1.5 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啊，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呢最好控制在68以下。
1: 嗯，68以下，也就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的方向，你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无人
1: 山。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啊，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4: 热水泡脚，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认为是活血的，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3: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4: 就是热敷，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然后加重炎症反应，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就是越敷越痛，
3: 越敷越痛，就是越泡越疼啊！
4: 对，
3: 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3: 哎、
5: 你是李璐是吧？
3: 对，我是李璐。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5: 啊，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一能，但是。就是我有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

0: 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啊？
1: 苏打水是吗？
0: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那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皮，我就拿那个药皮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1: 嗯，这样可以吗？
0: 我就问那个，
2: 是可以的，
1: 就是买那个苏打片，
2: 苏打片就是碳酸氢钠片啊、
1: 嗯，
2: 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1: 啊。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0: 哦，那要问这个医生的分配。
1: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0: 哦，那好，
1: 啊、
0: 那就喝一个。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1: 喝茶叶是吧？
0: 哎，
1: 啊，喝茶叶可以吗？
2: 不要喝浓茶、啊。
1: 不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吧？
0: 淡的哈、
1: 嗯，
0: 那反正不开水是最好的。
1: 白开水，苏打水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就喝白开水。
0: 好了，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人喝呢，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2: 对
1: 啊，它的影响很大吗？
2: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1: 啊，没有研究证明。但是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接下来我们还是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斯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
2: 嗯、
1: 它和菲布斯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2: 菲布斯他它的跟托匹斯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
1: 嗯、
2: 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
1: 嗯、
2: 但是菲布斯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
1: 嗯、
2: 但是托匹斯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斯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上市，暂时还买不到。
1: 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2: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保持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漂醇要雌激因，菲布斯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苯溴马龙要多喝水，就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脚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一到两周啊再降尿酸。那么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两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一到三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助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 保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没扯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 明白了，看我的，嗯嗯嗯嗯，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0: 真棒！
2: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从一片叶子到一域美景，侯坑村绘就河美乡村新画卷。
1: 以前我们家门口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村里把我们搞得查空间，还把我们搞得小菜园、小花园，还有的地方还种着许多小插树的盆景。外地的客人一来就看我们这里好看，我们自己走到心里一块。
2: 保护好太平猴魁这块金字招牌呢，就是保护好老百姓的金饭碗。我们要通过这个统一标准、绿色防控、地理标识的规范管理呢，让我们每一片茶叶呢都经得起检验。
0: 深山开民宿，返乡姑娘把乡邻好物带出大山。
3: 三潭枇杷是我们黄山的一个地标志的一个产物，啊，就是届时呢我也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枇杷的直播，啊，希望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带去我们黄山本地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水果。
0: 同去防溺水，安全伴成长。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我要把这些知识交给我的好朋友们。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黄山市黄山区新明乡侯坑村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紧扣侯魁茶乡河美侯坑主题定位，全力推进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从一片叶子到一域美景，侯坑村走出了一条产业新生。

0: 态美、百姓富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走进黄山市黄山区新明乡侯坑村，茶山叠翠，村落整洁。2023年以来，侯坑村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先后投入资金1900多万元，围绕产业提升、文化传承、生态治理、数字乡村等核心领域，实施重点项目20个，打造茶空间、茶小品21处，边角地变身小花园，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以前我们家门口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村里把我们搞着茶空间，还把我们搞着小菜园、小花园，还有的地方还种着许多小茶树的盆景。外地的客人一来就看我们这里好看，我们自己住到心里也快活。
1: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侯坑村始终将茶产业作为富民强村的主导产业，创新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建立五统一制度，通过统防统治、清洁化生产、地理标志保护3步走，擦亮太平猴魁金字招牌。2025年，太平猴魁品牌价值达52.98亿元，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101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7万元，核心产区茶农人年均收入超10万元。
3: 我们这里的茶叶从来不愁卖，村里搞了五统一后，标准更严了，品牌更响了，现在只管安心管好茶园。
1: 一片叶子还激活了多元业态，侯坑村依托太平湖资源发展茶文旅、民宿康养、农村电商，打造非遗传习馆，做好茶文化加文章。2025年，村里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旅游收入逾600万元。昔日的纯农业村正向着茶旅融合示范村华丽转身，产业兴、生态美，更要治理优。侯坑村坚持党建引领，户主会让村民从旁观者变当家人，常态化开展好婆婆、好媳妇、五好文明家庭评选，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2026年4月，侯坑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顺利通过省级验收，为更高水平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4: 保护好太平猴魁这块金字招牌呢，就是保护好老百姓的金饭碗。我们要通过这个统一标准、绿色防控、地理标识的规范管理呢，让我们每一片茶叶呢都经得起检验。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运用好我们和美乡村的建设成果，推动我们侯坑村呢茶旅融合发展，带着乡亲们呢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呢越走越稳。
1: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晓霞、张岩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初夏时节，长三角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怀明县的10万亩蓝莓陆续成熟，中外游客争相进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怀宁县秀山乡明春蓝莓种植园里的蓝莓是最早成熟的。蓝莓园里，颗颗蓝莓宛若星辰坠落，可爱的蓝精灵们已逐渐褪去青色，渐次披上宝石蓝外衣。采摘工人们挎着篮子，戴着指套，穿梭在蓝莓笼里，采摘成熟的蓝莓鲜果供应市场。
5: 果子长势比较好，较往年要提前3到4天，亩产能达到将近1000多斤，果子18家以上的能达到60%，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每天能达到300到400人。
1: 满园的果香同样吸引着中外游客争相进园采摘，感受田园风光，品尝大自然馈赠。
6: 这边的园子的果子成熟的比较早，然后它又大又脆又甜，趁着天气好带孩子过来采摘一下，体验一下田园的乐趣。
7: 今天我们来这边拿几个蓝莓，然后我吃过了，我觉得这蓝莓好吃，我很喜欢。
1: 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怀宁县今年的蓝莓种植面积已达到10万亩，其中今年的挂果面积为8.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2万吨，产值可达18.2亿元，带动全县3万多人就业，年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8: 蓝莓采摘季，我们将强化技术指导，严把鲜果品质关，确保蓝莓口感佳、品质优，以贴心的服务营造舒心的采摘氛围，让游客吃得安心、摘得开心、玩得舒心。同时大力发展农物理融合，拓展农产品销路，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
1: 怀宁台记者陈瑞、于涛、聂伟林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从都市版。

0: 白领到乡土新农人，从台企高管到田埂土专家，当选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界首市美纳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丽娜，依托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搭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成功带领百余户农户及留守妇女实现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姜丽娜学校毕业后外出务工，2011年，怀揣对乡土的眷恋，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他毅然返乡扎根界首市田营镇江楼村。2016年，牵头成立美纳农民专业合作社。11年来，他深耕现代农业一线，流转土地600余亩，打造50多亩蔬菜大棚，高效粮食种植基地，配备100余台套农机设备，实现万亩土地托管服务，把青春与汗水挥洒在阡陌田间，用实干践行扎根乡土、深耕农业的初心，成为乡村振兴一线的巾帼领头雁。
1: 返乡创业这些年，我始终坚信土地里藏着希望，实干能换来幸福。
0: 扎根乡土11载，姜丽娜潜心钻研高效农业技术，从种田门外汉成长为阜阳市玉米大王、小麦种植能手。她探索出科学高效的粮食、蔬菜种植模式，依托远程教育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平台，他牵头培育特色果蔬、优质粮食产业，打造农产品产销链条，实现种植、管户、销售一体化运营，坚持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帮扶、农技培训，带动百余户农户发展大棚蔬菜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吸纳48名留守妇女家门口常年就业，人均年收入超1.2万元，让乡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增收。
2: 我是2016年跟着他干的，到现在快10年了。从育苗到打药到管理，这技术都是姜丽娜手把手教的。现在我一年能挣2万多块钱，对我们老年人说已经很好了。
0: 村民李霞家有4亩多地，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给合作社，年收租金4000多元，自己又在合作社上班，既有固定收入，还能照顾老人孩子，他特别高兴。
3: 在农药干活，一天40块钱，一月1400，离家里还近，这方便。
0: 为了提质增效，姜丽娜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把小面积散户吸纳进来，提供有机肥和管户技术，每年按不低于市场价收购，形成区域性产业化经营基地。如今，美纳合作社已获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成为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
1: 作为一名巾帼新农人，扎根乡土、深耕产业，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就是我最坚定的初心与追求。
0: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姜丽娜表示，将继续在做活蔬菜产业上做文章，大力发展大棚蔬菜，把蔬菜产业逐步向科学化种植、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做大优势，做强品牌，不断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新模式，延伸农业产业新链条，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农业提质增效。界首台记者郭明义、岳阿亮、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一支火笔既能烙出价值不菲的艺术精品，也能烙出一幅乡村善治的新画卷。池州市贵池区殷惠镇杨桥村的张成，用近30年的烙画功力，将艺术创作的火候融入基层治理，带领乡亲们趟出了一条红红火火的振兴路。
5: 在池州市贵池区殷惠镇杨桥村里，张成有2个身份，一个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管着15个村民组的大小事务；另一个则是一位有着近30年功力的烙铁画画家。他的绘画工具平时就摊在客厅一张旧桌子上，一把常用的火笔杆子漆皮磨损，露出光滑的木色。1995年，张成入伍参军，次年入党，连续2年被评为优秀士兵。退役后，他来到安庆学做烙铁画，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很快就在同期学徒中脱颖而出。后来，他到黄山自主创业，从批量工艺品转向高端定制，省内不少高端酒店和名人雅士找他约稿。
6: 烙画是个慢功夫，和咱们做基层工作一样，急不得。 你得耐得住性子，掌握好火候。
5: 2009年，张成的烙画作品斩获安徽省工艺美术60周年精品大展最高学术金奖，同年又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奖。转战深圳大芬村后，深圳商报以整版报道称其为南派烙画领军人物，最高月收入达10余万元。2019年夏，老村干部一通电话唤他返乡。面对15个村民组的复杂民情，这位生面孔书记从土地流转破局，推动全村种植面积从不足3000亩增至超4000亩。648户村民通过土地租金年增收数百元。那几年他完全搁置画笔，直到2023年，村务理顺了，老百姓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他的心也跟着定下来，才重拾发霉的火笔，将村里的老物件与风土人情悉数烙入画中。
6: 烙铁的温度很高，稍微偏一点，这块板子就废了。就像咱们处理村里矛盾一样，一句话不到位，可能矛盾就激化。我就想着，不仅要把村里治理的红红火火，也要用这把电烙铁把家乡的美景融入文化，烙进更多的人的心里。
7: 我们只需是真的把村里事，我们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不管是地里的收成还是家里的难事，只要跟他说了，他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解决。他画画得那么认真，干工作更是一点不糊弄。
8: 别看我们书记平时工作挺严肃的，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手。看了他画的这山水，就是我们村后山的样子，一模一样，跟照片拍出来的似的。
5: 2023年，张成被认定为安徽省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并受邀画了一组以英惠风土人情为题材的画作，挂在英惠镇政府做装饰。镇上的领导和同事都鼓励他要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6: 很多人问我，天天忙村里的事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画画？我觉得这两件事从来都不冲突，画画能让我静下心来，更有耐心去琢磨村里的事，倾听乡亲们的想法。当村支书，不光要让大家伙的腰包鼓起来，也要让大家的精神生活富起来。我在这点业余爱好上，能给村里带来点用处，能让大家伙日子过得有滋味，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5: 关于烙铁画，张成心里还有许多计划。他想把烙铁画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到乡村的美。
6: 接下来我还想把烙铁画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手艺，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乡村的美。
5: 贵池区融媒体中心陆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青山叠翠，云海缭绕，坐落于徽州天路沿线涉县少连乡林口村的木山居民宿正式进入试营业阶段。返乡创业青年向婷婷深耕深山，逐梦乡土，精心打造精品民宿，成为了徽州天路沿线又一文旅打卡点。这几年他立足绿水青山资源优势，巧用直播电商为家乡农产品拓宽销路，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
9: 欢迎大家来到木山居，我们木山居呢现在正式开业了，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机会来到徽州天路。
0: 记者走进涉县少连乡林口村黄毛自然村的木山居民宿，只见乡土风情与现代旅居理念完美交融。民宿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古村风貌和徽州天路旅游优势，在保留乡村原生态原貌的基础上，完善住宿、休闲、观景等多元配套，凭借舒适的环境、贴心的服务，收获了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10: 一直期待来的地方，空气也好，这设计也漂亮，民宿也整的，房间也好，来的感觉各方面吃住都好，就是这趟没白来。
0: 据介绍，民宿运营始终坚守原生态理念，从餐饮食材到特色服务，处处彰显徽州乡土本色。后续还将引入乡村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旅居过程中既能感受山野自然的静谧，又能沉浸式触摸徽州乡土文化肌理，全方位体验原生态乡村旅居生活。
11: 我们店的食材都是当地的农户养殖种植的，还有包括农产品，所有的食材都是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都是原汁原味，希望以后大家能尝到正宗的徽菜地道的味道。
0: 一人创业带动一方致富，在向婷婷的规划中。

0: 木山区不仅是游客休憩的旅居空间，更是本土农特产品的展示窗口。在做好民宿经营的同时，它始终心系相邻，深知深山里优质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主动扛起助农责任。在直播间里，化身乡土主播，通过镜头全方位展示歙县少连乡高山辣椒、笋干、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用真实接地气的直播内容打动线上消费者。
1: 三潭枇杷是我们黄山的一个地标制的一个产物，啊，就是届时呢，我也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枇杷的直播，啊，希望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带去我们黄山本地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水果。
0: 自2022年开始，向婷婷帮助周边农户销售各类特色农产品，销售额已超百万元，届时让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我们会把我们的当地的一些土菜啊，农户家里的一些土特产，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菜谱里面，客人吃完了以后满意，然后顺便直接就带走了。在每个季节，啊，我们会有相应的农事，包括其他的一些，嗯，你像我们黄山的文化啊等等，这些都会融入进去。
0: 歙县台记者徐文卓、张雨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暑期临近，气温升高，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天长市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趣味安全教育、教职工急救培训等方式，以同趣教学、实景讲解、专业赋能、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3: 在天长市西湖幼儿园，老师们借助生动形象的安全图片、朗朗上口的防溺水歌谣，与孩子们轻松互动、趣味学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私自靠近水边的危害。
4: 教会幼儿基本的自我保护方法：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我要把这些知识教给我的好朋友们。
0: 随着气温升高，老师们利用课间活动的时间。
5: 带领孩子们借助水池、救生圈等实景道具，现场讲解防溺水安全要点，让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更直观更好记。夏季来临之际，防溺水工作尤为重要。我员呢坚持做到绷紧一根线，上好一堂课，发放一封信，每月一排查，通过家庭、校园、社区协同发力，共同筑牢。
6: 防溺水工作，防护墙。
0: 为提升应急救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天长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幼儿园，为教职工开展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专业培训，现场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实操演练，确保教职工遇突发情况能科学处置。
6: 为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假期来临之际，我们组织了20支宣传队到全市，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校。
0: 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和知识培训，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校园的整体防溺水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全力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防患于未然，连日来，天长市通过路边电子屏、展板等多载体宣传防溺水知识，组织教师分片走访学生家庭，着力构建社会、学校、家庭多方联动的防溺水安全防线，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平安，度过夏季。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农民朋友们，皖北地区在小麦收割以后，往往会继续栽种玉米。想要玉米抗疫又高产，如何做到节本增效呢？栽培技术很关键。我们来听听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二级教授于海滨给出的专业建议。
7: 栽培的时候也是很重要，以前我们讲的叫三分种七分管，现在反过来叫做七分种三分管。准要掌握几个要领，一个叫上钩配套，四周的围钩，中间的腰钩，还有每个20米到30米的棱钩和齐钩。当然，在20米到30米是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比较洼，哪地方开，能够。 这叫上钩配套。第二个就是。

0: 鲁短航七七四尽量不准机，宽窄航40+80，还有一个就是按需试飞。我们黄海地区分四次追飞，机飞、八节气、打喇叭口气、杨花上粉气和雨西西试飞。这样的话就呢，接水接肥，肥料的利用率还比较高。如果是一炮轰，那就不好说了。再加上干旱，如果你那个地方呢没有水肥，我们在杨花上粉期和灌浆期要进行一喷多次。另外一个，在栽培技术这一块，我们还要注意密度在5500句每亩的时候一定要换困。那么什么时候换困呢？就是玉米的6到10片叶进行换困。那么既不能早也不能迟，最佳的换困期是7到8片叶。那么换困呢，要的浓度呢，一般在50%到70%，就是最大浓度的。那么如果遇到的天气条件呢是比较干旱，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就不要换困。还有一个就是要湿气晚收，收早了产量相差20%到30%，所以要注意湿气晚收。这种技术呢是当前的国家提出来的全面的大面积的蛋产提升计划，它的一个最先进的栽培技术。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